0: 起开，
1: 乱骨头。
2: 说谁呢？老子可不。
3: 干什么？
0: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
4: 我叫他小伙儿快找到换房时间。
5: 你不听我
4: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我干了跑路上的小伙伴，我即将掩护你们出去。
0: 这谁怎么不跟张大师说？
6: 哎，你这打死！
4: 这可能会露馅了，你相信我。
5: 不是，
7: 誰か、やつらを捕まえろ。
8: はい。
9: そう、どうだ、どうだ、そう。
8: これ。
9: いいよ。
10: あ。もう帰
9: って。他不是狗汉奸。
11: 我可不是汉奸。
9: 狗日的！
12: 张世忠将军怎么说？
8: 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9: 你他妈的糊弄我，老子毙了你，信不信？
8: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2: 停止进攻？
12: 怎么会这样？
2: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4: 这是我的命，
2: 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13: 二人，
14: 海洋，你没死。
2: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0: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只能放手，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1: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见蔡帅问个清楚。
2: 我们要见蔡帅！
0: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去死吗？都给我滚回去！
3: 南宁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败了。
0: 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他们真的？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于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 向南京政府请功，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我杜凌云，江海洋，张大器，三人结为异姓兄弟，福祸相依，患难与共，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光明、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1: 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的了。
2: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

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

0: 烤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

0: 我想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

0: 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

0: 烤箱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2: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1: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3: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4: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3: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4: 吸附住。
3: 对，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5: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6: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粥。

0: 小姐，您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0: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笑>
1: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0: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1: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0: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
1: 好，好，好，好，好，不提，不提，我这就去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啊，老爷，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
2: 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
3: 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2: 哎，放下，放下。哎，老常，来，坐坐坐。哎，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
3: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
2: 是我对不起孟琪啊。哎，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3: 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呢？是干大事的人，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
2: 国是家是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
3: 不过老爷，你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你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系得太深了。
2: 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我欠他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吧。
3: 老爷，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2: 老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背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打破他平静的生活。好了，老强，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3: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2: 谢谢。

0: 死在这儿，也不会给这帮狗日的找奴才。
1: 妈的，老子都那么想了，你想不想？
0: 不想。
1: 想不想？
0: 不想。狗汉奸，你来呀！
1: 让你骂，让你骂。
2: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十点枪响微信号，
1: 行不行？行不行？
0: 行。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孙英长，快给我扶上！孙英长，孙英长，孙英长，打完了，老子都不会想了，你想不想？你想想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枪支飞行，
1: 孙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大秦，你们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会来救我们，用的是枯肉计。
2: 枯肉计？
1: 我告诉你们，杜凌云今天晚上10点，决定断掉鬼子的炮路，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2: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
1: 是奸杀！大秦，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起事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咱俩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0: 好。

时间上面变化吧。

0: 小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骸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实在剩下心不多了，怎么办？
1: 这三哥怎么办？
2: 三哥，我们还能
0: 怎么办？三哥。

跟我走。

0: 孙正虎，你哪里的孙正虎？你他娘才是狗汉奸！
1: 孙正虎是狗汉奸！

0: 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大哥，
3: 是，我们早就准备好
4: 准备了，
5: 好准备了。
0: 好，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

0: 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给我安全，
1: 走吧你！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2: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3: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4: 来呀、啊，
5: 开枪！
6: 开枪！来呀、
2: 啊！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1: 大佐阁下。

0: 备。
1: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2: 再见，
3: 大哥，
4: 再见，大哥。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你给我指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0: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

0: 很多事情，王军不能亲自处理。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1: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这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1: 我这里吐不出象牙。
0: 你看看，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2: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广义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交得脸红？张大庆，你看人家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2: 你哪一个？住！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
3: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人，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0: 手枪。
3: 跟我走。
2: 小子，我等着。

0: 奶奶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
1: 你说咱们守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少说点废话。

0: 二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0: 伤着呢。三，
2: 你真没死啊？
0: 我就知道你小子命大。哎，要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2: 没事就好。
3: 嗯，谁是杜炼云？
4: 我是，
3: 蔡帅要见你。
0: 我也正好见他呢。
2: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守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别再瞎逼逼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关阵地上。
1: 那就让他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3: 二哥。

0: 咱们十九路军智商刀枪，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
1: 蔡帅，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好了。
0: 回去休整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戴罪立功，洗刷耻辱。但是，你们没有编制了，
2: 蔡帅。

0: 自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啊，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现在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大哥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7: 大哥有什么要求？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这么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0: 手枪里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手枪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手枪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2: 这个好。
3: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
4: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手枪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0: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5: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警戒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4: 咱们手枪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吧？
4: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4: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1: 是。

0: 大哥，全都通知到了，应该没少。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
2: 具体情况知道吗？
0: 暂时还不清楚。
2: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3: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伤痕有令，加强防范。
2: 不能再等了，行动，兄弟们！ 老蒋非得我们抗日，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我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4: 是。是

0: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1: 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2: 报应了！
1: 我们是会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0: Biddle.
1: 我想见见你们长官。

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

0: 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 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0: 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

0: 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 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0: 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流行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争气眼贴，好视。

0: 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5: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9: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8: 忽悠你。
9: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10: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5: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11: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12: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3: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5: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14: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8: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4: 没错，
8: 然后
14: 是叫吸附住。
8: 吸附住。
14: 对，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
20: 眼睛好轻松啊。
2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

0: 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2: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2: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受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0: 能不能先放下吧？
1: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到上海了！我们十九路军，我们守城的要杀过来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上海了
0: 有炎帝萧衍。
1: 是。
2: 好美的阳光啊！
3: 哎呀，哎呀，
2: 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3: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海洋，你说怎么办？
2: 大哥，还有我呢。
3: 也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4: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
2: 啊，
4: 你留守。

0: 留守就留守，来都准备一下。好，哎，
1: 碰到老朋友了，谢谢龙先生。哎呀。
2: 海洋兄弟，
1: 鲁先生，
2: 在这儿碰着你了。
1: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2: 啊，里边说吧。

0: 突然回上海了呢？
1: 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
0: 哦，你好。
2: 你好。茶来了。您茶。
3: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1: 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4: 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守湘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啊，很是珍贵啊。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
1: 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了啊。
1: 守湘营事先考虑无周，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4: 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1: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4: 客气了，江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龙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4: 好，请。
2: 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你龙人请。
5: 刘先生，坐。
6: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手枪旅的江海洋。
5: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
4: 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7: 二哥，那个龙桥业到底是什么人
1: 啊？就是龙阳。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咱们的身份处处得小心呐。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
8: 副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他让不让我们活了？
7: 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1: 是啊。
8: 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呢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9: 我儿子也会要的。

0: 出手相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他上面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1: 这工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0: 这个
1: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1: 一定啊！
2: 回去吧，
1: 回去吧啊！哎，撤！
3: 先生，你要车？
1: 哎，霞飞路58号，知道吧？
3: 知道。
1: 走吧。
4: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好嘞，走，走了。

0: 到了。
1: 孙志武
2: 啊，
3: 谁啊？

0: 队长，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志忠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队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
0: 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孙志摩，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邓大哥，到底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最出卖的兄弟们。 你老人家大人又大量，先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大人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求你饶了我这一回。对。
2: 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我找我弟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当个饶你们。<笑>
0: 杀是肯定得杀的，<笑>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3: 大哥，大哥，瞧你那怂势，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4: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5: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恒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これが日本人の手先の末路だ。シャオチャンドイ、シャオチャンドイ、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你看。
3: 手枪队，
2: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4: 喂，我于志清。
5: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2: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6: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字挑衅。
5: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2: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0: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1: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再见。
1: 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啊。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刻苦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
1: 大哥，
2: 什么事儿？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3: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
3: 走，
4: 去看看。
0: 是。
4: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
5: 在哪儿啊？
4: 这，这就是孙水被抓进去。
5: 九十二。
4: 对。
3: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4: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3: 少废话，说重点。
4: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被绑的人是孙志武。
3: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4: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3: 混蛋！你既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4: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6: 闭嘴！来，有人绑了！
4: 别，
6: 通我乱队！
4: 站！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3: 确定没看错？
4: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3: 滚蛋！
6: 滚！
4: 你
6: 滚！
3: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5: 是，找回来。
7: 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
8: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9: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儿了。
8: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

0: 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1: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0: 我有哪儿说的不对了？
2: 老二，你说说看。
3: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4: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5: 说得有道理。
4: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6: 海洋说的太对了，
2: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0: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6: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4: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6: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7: 沈老板，您来了。
8: 沈老板。

0: 你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哪儿？
1: 你奶奶的。
2: 沈老板，你慢点。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慢着。你
2: 谢沈老板。
3: 啊，你好，你好，能让俺见见吗？你慢点啊！
2: 沈老板，慢点！
4: 沈老板，小心！

0: 慢点儿。
1: 二哥，
2: 这么慢？
1: 哎呀，刚才临走撒泡尿，耽误时间。
3: 这，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老李。
1: 老李在后备箱呢。
3: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0: 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
1: 可以行，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1: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1: 不敢不敢，我写写，我写。
3: 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4: 夫人，夫人，不好了。
3: 怎么了？这是
4: 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
3: 什么？老爷被绑架？
4: 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3: 对对，筹钱筹钱，赶紧的，救老爷救老爷。
5: 进来。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6: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没进展就没进展吧。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暂时
1: 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2: 报告。
0: 进来。
3: 处长。
0: 什么事儿？
3: 我找一下徐探长。
0: 说吧，
3: 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
0: 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4: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
3: 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后底了，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0: 猜？
3: 嗯。
0: 如何猜的？
3: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到这些，其他听不清。
0: 哼。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4: 是啊，处长，那我先去忙了。走。
5: 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6: 这位是我们巡抚房的于志新探长，
7: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5: 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6: 哎，好好说话。
7: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

0: 跟我们巡捕房没有关系。
1: 说什么呢你？
0: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寇家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您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自敌。
1: 你这是污蔑！
0: 污蔑！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1: 你，
2: 夫人，夫人，别！于探长，于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0: 徐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
1: 好说好说。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好，稍等啊。
2: 事情都办妥了，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那就好。那个守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活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1: 属下明白。

0: 老三，
1: 大哥，
0: 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醉方休。
3: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1: 二哥，
4: 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2: 去，你懂啥？
0: 老三，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2: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1: 走。
3: 等等。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2: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5: 哎呀，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2: 闭嘴。
6: 老三，这个拿好了。
3: 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走。
1: 走了。
6: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狡兔三窟之计。唉，希望我猜错了。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

0: 里，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 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

0: 整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

0: 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

0: 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

0: 去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5: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10: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9: 忽悠你。
1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11: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5: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10: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12: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3: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5: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14: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9: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4: 没错，
9: 然后
14: 是叫吸附住。
9: 吸附住。
14: 对，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1: 用这么麻烦吗？
2: 走，走了。
3: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0: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3: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0: 不得不放。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接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别走了，这儿就是交易点。
1: 那绑匪怎么还不来呀？
0: 别慌，回来了，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个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哪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3: 怎么回事？一个人影都没有，
4: 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3: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5: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6: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边了。
5: 对了，二哥的。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老爷，老爷，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
2: 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看了再说。
3: 追，准备行动。

0: 你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们。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急，等会儿啊。
0: 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巡捕房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0: 好，走。

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老爷，老爷，老爷你没事？
1: 别晃晃什么晃？给老子解开点快！
2: 沈先生，没事吧？
3: 谁让你报喜不报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0: 老爷，你
3: 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0: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3: 说什么说？
4: 别！
2: 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3: 去巡捕房啊？做梦！
0: 老爷，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3: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5: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3: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老婆，回家。

0: 我不是下来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他沈宏志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走，
1: 小准。
2: 走，三六七三八，三七八，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3: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忌讳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4: 裴阳，你说说想法。想好了。 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守枪队彻底名声大振。哎，这才是守枪队该干的事儿。你让老二把话说完。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
2: 害了不少人呢，够日的！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切，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5: 张飞啊，张飞。
2: 还想理亏？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3: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2: 海洋说的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
1: 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
0: 江先生，
1: 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
0: 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代表工友们，您可走了！
2: 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3: 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
4: 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将队。
5: 看来这个手枪队确实不一般呐。
4: 是啊，属下轻敌了。
5: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6: 你不能进去！
7: 哎，让开！
8: 你不能进去！
5: 让他进来。
6: 处长，
5: 吴处长，北川先生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
9: 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
5: 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9: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手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4: 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9: 这位是于探长吧？
4: 正是在下。
9: 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4: 你，
5: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
9: 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
8: 告辞。
5: 欺人太甚，
4: 处长息怒。
5: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0: 咱们研究一下啊，这个伪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了，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2: 老三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哎，谢谢。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过去看看去。好。
1: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3: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1: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3: 应该是吧。
1: 哎，国家极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3: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2: 咱俩这个办法可好？
1: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4: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1: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5: 这位大哥贵姓？
1: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5: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1: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6: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
1: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7: 俊凤啊，这会儿你可认上好人了。
8: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不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9: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8: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9: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
10: 爸，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8: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10: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11: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着动手。另外，老三，北村的收费号你看看。
9: 1-255。
12: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3: 小日本干的。
12: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13: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12: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13: 我说您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0: 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1: 你好，

0: 来，给我起来！别闹啊！拉出去！怎么回事？
1: 好，
0: 有人闹事。
2: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新，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1: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0: 怎么回事？
3: 涛儿，
0: 来。
3: 向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啊？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振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报告，北参谋大将，予参谋お見えです。
3: 当然。
2: 北参先生，
3: 于探长，请坐。
2: 谢谢。
3: 于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2: 是这样，我们巡捕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4: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您
2: 有话直说。
4: 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
3: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2: 北村先生。
4: 还请慎言。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
3: 去无听。

0: 备车。
1: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巡捕房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王镇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徒劳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様、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对不起，打扰你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没事，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1: 金凤姑娘，您好，您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哎呀，
0: 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了直接的证据；二，
1: 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
0: 现在这案子掐在这儿了，难办呐。
1: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特别……
0: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界势力。

你这什么地干活？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走吧。哦，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秦岚，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阿哥，哪里干？

0: 什么人？
1: 我让，站住！你们什么人？
2: 怎么人？
3: 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
1: 老子乐意。
3: 两个罪魁，赶紧滚开！
0: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1: 就不走了！
3: 来来，抽他妈老子来！
1: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虎子，
1: 哎，
0: 怎么干？
1: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了。
1: 没密码，打不开呀、啊。
2: 康总，
3: 好，
1: 这，
3: 来，
4: 哎，走，
3: 一二，走，
4: 走。
2: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

0: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

0: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

0: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

0: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夏至，日长之止，盈短之极，蝉鸣高树，喧嚣一季酣畅，合力斜阳，摇曳

0: 暖池芬芳，守住这份炽热，不惧烈日当空。夏至，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年产300吨乳品，天津市级重点项目如初乳业今天正式投产。东江海滩景区海上项目全新升级，金龙巡游首次亮相京杭大运河。乘船穿行碧波，易水湖迎来客流高峰。端午假期一起玩转京津冀。一站直通四大景区，天津旅游巴士全新开通。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天津2026年市级重点项目如初乳业正式投产。
9: 今天投产的如初乳业位于宁河现代产业区，主要从事牛初乳粉的研发生产。牛初乳粉是指将母牛生完小牛之后72小时内产出的乳汁加工成粉末状，其中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营养成分都要高于普通奶粉，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作为保健食品、化妆品等产品的原料，但加工工艺比较复杂。2年前，企业联合天津商业大学食品学院的科研团队开发了相应的加工工艺，并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完成了中试。今年初，企业投资7000多万元建设了这条智能化产线，可以对牛奶脱脂、过滤、杀菌、干燥等50多个生产环节的数据进行采集，并根据生产需求进行自动调控。
10: 我们有了这套全智能控制系统，对比同行业的半自动或手动设备，我们的产能是对方的2倍，我们配备3个人就可以能达到我们的产能要求，我们的成本比非智能化企业要降低30%。
9: 目前这条产线的年产能达到300吨，已经接到了国内以及东南亚客户的近100吨订单。接下来企业还将投资3000多万元进行项目二期建设，利用牛初乳粉进行保健食品的生产。
11: 我们将以本次项目的投产为契机，在奶源的保障上，我们积极与食品集团的包括嘉里和牧业都在进行深入对接，与天津的本土的奶源形成深度的合作，带动本地的养殖业的发展。
8: 2026年，具身智能被列入国家15五规划未来产业重点方向，迎来规模化发展之年。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央视新闻记者探寻智能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如何成为真正干活的打工人。
12: 大家好，这里是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站。听说这儿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是真正能干活的打工人，走，一起去看看。
13: 它主要是应用在海洋油气平台的这种检测，海上风电系统的这种桩机的这种检测，包括海底缆线的这种作业的辅助抓取，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案例。那么需要靠人工去打捞的话，需要3到4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到达现场以后，仅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就成功的定位了人员的这个位置，并且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了这种打捞的任务。
14: 我们现在呢有5大类关键技术都是全站自研的，其实现在来讲呢，水下航行器已经能够自主完成任务。那后续来讲呢，我们要增加这个或者说解决空间智能的问题，让它这个更加的实时，更加的这种叫自适应性，就是把大脑要带到水下。这个已经在研发的路线上了。其实现在有核心的难题叫数据的问题、空间智能的问题。

0: 只有数据到达一定程度，智能才能成为现实。
1: 深海的智能大脑还在进化，而陆地上的机器人已经走进工厂、码头和物流线。
2: 在海量的这种应用里面，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种叫工程化的能力，让我们的这个技术算法它能够举一反三，去用到更多的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已经跟40个全球最顶尖的品牌、1000多个型号都是这个适配的关系，而且已经从物流、重工，然后到汽车、新能源，各行各业里面已经有大量的这个落地。
1: 说到落地，天津港机器人的师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
3: 这就是我的新的徒弟，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ART。 它呢就是不需要人去操作，我们通过我们国家 5G 北斗导航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实现了 L4 级的无人驾驶。那人会有疲劳，但是机器不会，而它能够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按照我们编好的整体的路径规划之后自己进行运转。在天津港的落地之后呢，确实让我们天津港的这种作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4: 您是这个机器人的师傅，您主要教了他什么？
3: 就是把我们这些年在港口的生产的实践的经验，然后进行转化，以人工技能赋能人工智能。觉得未来我们各行各业其实都需要这样，就把我们人类的这些经验技能要提炼成数值，就是数据，这样才是最宝贵的。
5: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新华社记者走进天开源，探访一家专注研究富丽蒙氧正极材料的科创企业。依托南开大学的技术积累，创新型企业在天开高教科创园的场地、人才引进、上下游客户对接等配套政策支持下，正跨过从实验室毫克级到量产吨级这道最难的坎儿。
6: 当你买一辆新能源汽车啊，你可能会纠结这样一个问题：续航能力。数字越高，心里可能就越踏实。
7: 大家不知道的是，电池能装多少电的秘密就藏在正极材料里。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到天津一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叫富丽蒙氧的正极材料。李子凡，天津爱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本硕毕业后，他先后在几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工作，做过技术、战略和产品规划，也做过投资。现在他回到母校，在天开高教科创园扎下根。园区的配套政策和暖心服务，帮他和团队跨过了初创期最难的几道坎。
8: 说这个天开高教科创园啊，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载体，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实验室的一些成果，然后到这个大规模的设备上去验证。
7: 其实富丽蒙氧这个材料2001年就已经在实验室被发现，学术界公认它容量高、成本低，是个好苗子。但为什么没量产？主要卡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电压衰减不可逆，二是寿命做不长。我问了他们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这个技术在实验室里就有了，为什么还要单独成立一家公司？这中间差什么？
8: 就是这个材料的技术壁垒和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真正商业化过程中，它有技术问题、有产品问题，也有商业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前期要解决的技术。然后现在我们孵化了公司之后，就解决的是产品化的问题。
7: 他们告诉我，从论文到产品中间隔着一道叫量产稳定性的坎，很多好技术就卡在那儿。
6: 实验室啊，做的是毫克级的验证，证明这个材料理论上可行，但是要装车需要做到公斤级甚至吨级的稳定产量。
7: 所以创新型企业做的就是让一种已知的好材料变得能用、好用、用得起。那么问题来了，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怎么扛得住、活下来？据了解，天开源在场地、人才引进、对接上下游客户等方面提供了配套支持，帮助企业较快对接。我的观察是，技术突破只是上半场，工程化量产才是下半场。不是因为今天的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有人愿意花时间，把科技创新的每一步都走踏实。
5: 端午假期，京津冀三地的景区都上线了不少水上项目，适合全家亲子游玩。下面我们先去天津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看看，这里的海上运动项目全新升级，炫酷十足。
9: 天津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端午假期呢，这里也是全面升级了海上运动项目。要说最适合全家一起玩的，首选必须是水上沙发。待一会儿呢，摩托艇一发动，它就会带着我在浪尖上颠簸，左右甩尾，溅起的海水呢扑面而来。

0: 刺激程度刚刚好，这才是假期该有的样子。
1: 端午假期，这里全新升级了海上运动项目。像这样的水上拖拽项目，是用摩托艇拖拽着充气橡皮筏，既有速度感又足够安全。快艇突然加速转向时，溅起的水花总能引来大人小孩的阵阵惊叫与欢笑。每个橡皮筏可同时乘坐2到3人。更炫酷的是水上飞人项目，借助喷射式悬浮飞行器，由摩托艇提供动力，将体验者托举到空中，最高可达20米。教练一对一陪护，游客脚下踏着2条水柱腾空而起，还能尝试旋转、空翻等动作，体验飞翔般的快感。此外，这个假期景区还新增了水上超跑、漂移艇、2栖车等20余种刺激玩法，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多元需求。
2: 项目也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跟家里面人一起来的话特别适合，然后呢我真的强烈推荐。我来天津2次了嘛，然后每一次都来这边来放松一下的心情。
1: 针对假期出现的降雨天气，景区还提前制定应急预案，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将及时关闭水上项目，确保游客安全。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端午假期与高考后假期重叠，京津冀3地刚刚结束高考好的学生也加入出游大军，与亲子家庭客群形成叠加效应，为景区带来更多青春活力。端午假期开始，景区也推出55元的年卡，有效期间无限次入园，假期3天预计客流达到近1万人次。
3: 假期里，京杭大运河北起点北京通州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非遗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北京通州大运河，南北两大水系文化隔空对话，为游客带来了一场水上端午体验。
4: 千年运河，激情端午。此刻我就在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北京通州，在我身后白桨翻飞，河面上正在上演金龙巡游。筏工们默契地操控着竹筏，串成240米的巨型金龙蜿蜒游动，气势如虹。那这场巡游呢，也把古老的航运智慧与端午祈福融为一体，同样也承载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1: 夜幕垂落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北运河七孔桥至千河泄露桥水域碧波荡漾，光影璀璨。夜色中，36艘传统竹筏首尾紧密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河面，逐浪前行。灵动壮观的巡游场面，也让运河端午夜色瞬间氛围感拉满。
5: 这次听说北京通州邀请了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表演团队来到大运河表演，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端午这个节日，我觉得来这里看也是非常有节日仪式感的一件事情。我看了以后确实觉得不虚此行吧，就是真的很震撼，然后也感受到了一种南北这种龙舟文化的一个交流。
1: 金龙巡游是广西桂林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首次登陆千年大运河，由当地船工匠心打造，以数十艘竹筏首尾相连构筑龙身，融合刘三姐山歌、渔鹰捕鱼等特色非遗技艺，搭配光影特效，打造沉浸式水上夜游。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端午龙舟竞渡、临水祈福的习俗代代传承，也沉淀出独属于通州的运河文化。活动一直到21号，持续3天。
3: 在河北保定，有着北方小桂林之称的易水湖景区人气高涨，假期里来自京津的游客就占到近半数。游客乘船穿行碧波，沿途多处打卡点全部免费拍照，随手出片。水上飞人、快艇等项目清凉刺激，游客们凭门票还可以享受周边景区的联动优惠。
1: 作为国家4A级景区和国家水利风景区，易水湖占地约108平方公里，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已建成湖心酒店、老子峰临水栈道、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这里不仅是风景名胜，更是一座以防洪蓄水为主的大型水库——安格庄水库，兼具防洪、灌溉与蓄水功能，如今蝶变为

0: 热门旅游目的地。整个景区的精华莫过于眼前这条蜿蜒于峭壁之上的老子峰，全长3100米，三步一景，五步一画，三个码头均可直达。更贴心的是，沿栈道及码头周边设有多处绝佳拍照打卡点，全部免费。这个假期，水上项目也持续上新，空中飞人、各式特色快艇，让游客在秀峰碧波间畅玩流影。
1: 能来到这个四面环山，然后还有这种风景这么秀丽的地方，我们觉得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呢，我们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很愉快。当地的人呢，然后对我们也非常的热情。我们在顶上拍照，拍的也非常开心，非常出片。
2: 我们从北京过来嘛，然后呢，我朋友查的，说是这是小桂林。来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整趟下来这边的风景特别好，这边还有这些水上项目，我们准备坐这辆宾利回去了。假期在这度过就感觉很愉快呀。
0: 为应对夏季客流，景区内三个登船码头已完成通道加宽与分流改造，往返分离，提升通行效率。针对水库水位变化，码头采用浮筒连接设计，可随水位自动升降，确保游客登船安全。目前40艘船只已全面完成维护保养，假期单日高峰预计达14000人次，三天总客流约30000人，天津、北京游客约占客流一半。此外，狼牙山景区、太行水镇景区等四个景区端午期间联动发力，凭一水湖门票前往周边游玩，可享门票、船票多重优惠。
3: 假期里前往滨海新区四大景区的巴士专线开通，如果从市区想要前往滨海新区的热门景点，又能有新的出行选择了。
0: 市区直达滨海四大景区专线始发和终点均为金湾广场地铁站地口，这条专线可以到达国家海洋博物馆、东江青海公园、天津方特欢乐世界、泰达航母公园这四大景点，全程直达无需换乘。专线分为白天线和夜间线，白天线每天上午8点、10点从金湾广场发车前往景区，下午15点、17点从景区返回市区，适配滨海日游、半日游出行，覆盖常规开园时段。夜间线运行时间为18点到21点，节假日延长至22点。这次上新的旅游专线是滴滴巴士联合天津旅游巴士全新开通的线路，这个假期在滴滴小巴模块正式上线，向市中心搜索四大景区的游客精准推送乘车信息。
3: 当毕业季遇上端午假期，瞄准升学换新的需求，天津也推出了数码消费补贴。
0: 端午假期恰逢高考落幕，不少家长都会给孩子置办手机、电脑、平板的数码三件套，再加上端午有充足时间逛街采购，叠加618促销，高端数码产品的需求一下子集中释放。按照天津现行的数码国补政策，只有6000元以内的手机才能享受补贴，上万块的高端旗舰机不在补贴范围内。看准这一市场缺口，南开区抢抓三重消费叠加的黄金窗口期，联合京东贸推出专属区级消费补贴，针对6000元以上高端手机设立专项补贴，满11999元最高能直减1200元。
4: 我们针对于6000加以上的产品的话，最高可以优惠10%，最高可以补贴到1200元，5999减600和我们的8999减900和11999减1200的话，也是我们史无前例的。通过我们本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整体针对于6000加以上的这种手机，也是翻了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与库拉索展开较量。担任本场比赛主裁的中国裁判马宁，第38分钟和39分钟果断连出2张黄牌。下半场，马宁又在目睹库拉索球员犯规后，果断出示了4张黄牌。在这场0-0的闷平中，素有卡牌大师之称的马宁共出示了6张黄牌。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超168亿元，其中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2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

情丰富，题材多元，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了全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伴随着影

0: 阅读休闲空间，提供恒温空调、免费 WiFi， 为休闲漫步的市民游客提供便利。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也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
1: 天津铁路高速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3点到6点，端午假期将迎来返程最高峰。高速方面，京济高速、蓉吴高速等高速通行压力较大，拥堵路段主要集中于天津收费站入口、济州收费站出口、济庄子互通和九原段。 预计今天全天本市高速通行将达到92万辆车次。铁路方面，端午假期运输从6月18日至6月22日为期5天，天津站及所辖各站预计发送旅客105.2万人次，日均发送21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今天是客流最高峰，单日预计发送旅客23.8万人次。 本次端午客流以中短途探亲、出游客流为主，短途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等周边城市，长途客流主要去往太原、济南、青岛、武汉、郑州、沈阳等热门旅游城市。天津各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增开列车，其中天津站增开4对，天津西站增开3对，天津南站增开1.5对，全力保障假期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今天，天津中考迎来了第二个考试日。上午考试的科目是化学和物理，下午将进行英语的笔试部分考试。为了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全市多部门做好服务保障。
1: 今年本市中考恰逢端午假期，为出游和试考出行创造有序通行的交通环境，全市交警提前开展措施上图，完成全市中考考点、热门景区管控措施和停车区域的图上标注。考试期间，在考点周边及车流量大的景区路口、路段强化警力部署，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同时各考点已安排警力为考生
2: 保驾护航。昨天开考前，在河东区就发生了一起小意外，一名学生走错考场，此时距离开考还有20多分钟。
3: 我们和老师一起看的时候呢，发现他那个准考证上面的地址写的是45中学华英校区，但是咱们这边是这个广宁路校区，才发现他走错了。9点钟开考，当时已经是8点半了。
1: 然后学生当时明显已经有一点慌乱。当时天空中已经飘起了小雨，广宁路校区到华英学校需要2公里左右的路程。为了不影响考生考试，执勤民辅警一起让他上了停在校门口的警车，拉着他前往华英校区的考场。执勤民警全程护送，让考生顺利抵达考场。 此外，针对高温、降雨等特殊天气，各考点制定预案，优化考生安检和行进路线，搭建遮阳棚，开放室内场所，减少室外等候时间，提前清洗维护考场空调，创设清凉考场。多部门提供综合服务保障，为考试平稳实施保驾护航。
4: 关注京城天气，连线气象主播。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夏至节气，这一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时间最长的日子。进入夏至，天气愈发炎热，高温逐渐增多。京城将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度上下。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清晨和夜间感觉较为舒适。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全年的气温是在32到21度之间。23号白天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且可能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24号将会维持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略有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

0: 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30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蓟州多云转晴，28到18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29到18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29到20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31到20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30到20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30到20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30到20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30到21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7到22度。
5: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是你，你，大哥，外面来了一只小鬼子的巡逻队，赶紧撤吧！大哥，我给你来一句，
1: 你这不能拿上吗？
2: 哎，卡尔，这弄不开，
1: 这小日本弄这么个玩意儿也不嫌麻烦呀，
0: 所以说它里边放好东西呢。
3: 三三三，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这办妥了。
0: 你看，我办事儿你放心。哎，对了，大哥，你知道那北村死的时候都尿裤了。
4: 厉害厉害！
3: 这从哪儿弄一保险柜回来啊？
0: 这北村他们家弄的
1: 啊？
0: 等
1: 你开呢？
0: 啊？
1: 打不开。
0: 让我打，
5: 我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0: 这太，行，
1: 是是是，
0: 这保险柜嘛，要密码。
6: 大哥，这绑个手铐不就炸开了？
0: 你说我们一屋子老爷们都没想到这么好的。老三，你让我进去。
6: 啊？
0: 你干？
6: 你让我进去。
0: 你不能进去，我大哥他们正在开会呢。你，哎哎，让我进去！哎，你，大哥，我生
6: 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我跟定你了。这话说的，你快起来，姑娘，快起来！
0: 不是，等会儿，大哥，我这杀了个北村，你什么时候欠下这风流债了？<笑><笑>
6: 这姑娘就是上次我给你们说的这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0: 哦，对，就是上回受刺激那回。哎，走吧，二哥，咱喝酒。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自己。
1: 妈，
2: 哥，
0: 你也不留呀？
3: 姑娘，你先起来，先起来，来来来，快起来啊！有事坐下说。坐下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你姑娘家，好好找个人嫁了，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
4: 我不在乎。我妹妹死了，金鹏无家可归了。从大哥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都要跟着你。现在你杀了北村，替我妹妹报了仇，这个大恩我一定要报。所以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跟定你了。
3: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地方全是老爷们儿，你姑娘家也不方便。
4: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
4: 我不走。
3: 胡大壮，进来，把他给我拉走。
4: 我不走。
3: 走。
4: 我不走。
5: 您还是走吧，瞧你那卦不甜。
0: 对，走走走。
4: 别动，我不走。
3: 还走？
4: 不走。
3: 走走走哎，跟来时候一样啊，虎子，把他眼睛蒙上。
6: 好嘞，好，放心，
7: 大哥，
8: 我还会再回来的。
9: 我说，
3: 那么回来了？你不是喝酒去了吗？那这老三呢？
9: 老三回来睡了。说正事儿啊，怎么安排这姑娘？
3: 什么怎么安排啊？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9: 哟，哟，大哥，你心肠太狠了。这么好的姑娘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
3: 我是怕耽误人家，这么好个姑娘跟着我，有什么好惹的祸？
9: 也是，跟着你是耽误人家了。
3: 那怎么说话啊？去去。哎，说正事儿，咱们啊得有个长远打算，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么下去怎么行啊？
9: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5: 那这样，我让虎子弄点酒，咱哥俩边说边聊。
9: 行啊，
3: 虎子。

さん。

0: 署长，我们得到消息，昨天晚上北村被人杀了，保险箱被盗，动手的是手枪队。
1: 又是这个手枪队，看来现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是工部局的董事，这没准接下来就会是什么日本将军。
0: 有可能，不过这北村身居高位，现在被干掉了，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让他们自己头疼去。手枪队现在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有进展，他们行踪非常诡异。

0: 我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我说手榴弹能炸开吗？
1: 让我看看。
2: 哇，这玩意儿本稀得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笑>
3: 还是你能耐，
2: 上回我说炸开了。<笑>
3: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呀，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你说那哪儿？
2: 是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咱干买卖吧。
3: 啥？二哥，你脑子？
2: 咱这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也架不住你赔呀？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1: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
2: 人我想好了。
3: 谁呀？
2: 你。
3: 我？
2: 大舅哥。

0: 人家本来就是看银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合适。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老三，啊，你想下平不？想。那你去一趟呗。好啊。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1: 也得干，注意分寸。
2: 放心吧，大哥。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明，
1: 大气，大气，
0: 小明，
1: 哥，快来看谁来了！
2: 哎呦，大气来了，
0: 志远哥，
2: 稀客稀客，小平啊，
1: 哎，
2: 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
1: 快走快走，
0: 走，
2: 来，哥敬你一个，
0: 谢谢。
2: 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小平啊，
1: 嗯，
2: 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是吧？大气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气啊，
0: 啊，
2: 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0: 不瞒志远哥说，找您还真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2: 大上海手枪队？
0: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却让我们打红军呢。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2: 这是好事儿啊。
0: 是。
2: 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
0: 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2: 这样，
0: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

0: 兄弟啊，
1: 啊，
0: 这件事呢，非同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志远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吗？
1: 哥，还没想好呢。
2: 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1: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说什么？
1: 我跟你们一起。

0: 去。
1: 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妃子，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呐！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有没有我们现在的清平安闲日子了？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真的？
1: 嗯。
0: 哥，你就答应吧，去嘛去嘛，哥，哥，
1: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0: 哥，你最好了。
1: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0: 我哪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1: 你拐着我呢？
0: 嗯。
1: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夏萍，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哈，
1: 杜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
0: 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2: 嗨，
0: 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哎呦！
3: 杰宁吉言了，大哥，大炮，别给杨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
4: 早晚收拾他们。那我们先进去吧。
0: 里边请。
5: 来。
0: 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 分头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记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4: 好的。
6: 凌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
0: 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6: 藤井，
0: 嘴上流了一撮毛，就是打不死，也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7: 顺便把他嘴上那撮鸟毛给我拔下来。
6: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净了。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7: 好，放心吧，大哥。
0: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海。
6: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 我去吧。
8: 嗯。连连放走啊！
7: 走。

0: 小二，爷今天包场。
1: 你说什么？
0: 爷要包场。

0: Rádio.
1: Tucker!
2: 太君，对不起，
0: 打我！
3: 爷，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
4: 听不懂中国话吗？

0: 爷，
1: 八哥，
0: 八哥个头啊，八哥！
2: 谁敢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
1: 八哥，

这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啊啊！

0: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1: 误会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0: 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1: 那您是？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这个劫财不害命，
3: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
0: 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放我一马。
4: 你说话要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白天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可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2: 走，去看看。
3: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五，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4: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5: 怎么着？
4: 咚！
5: 二哥，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6: 打一枪，
5: 这二哥怎么还没回来？谁？这二哥怎么长时间不回来？你也逼上乌鸦嘴。等我呢？哎，大哥，这么多钱！行，二哥，
7: 哎，我看看，
5: 这里吧，
8: 这里，
5: 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
8: 来，啊，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干杯！
9: 干！
8: 顺利吧，
5: 我也顺利。
10: 哎，营长，忘了。大哥，哎，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8: 那还用说，
5: 肯定能上。
10: 哎，大哥，
4: 来，
10: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4: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
8: 你们几个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啊，
4: 这小子，
8: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给我记住了，听见没？
9: 明白。
11: 报纸，给我来份
12: 报纸。号外！
11: 给我来份，来。
13: 最近日本人和巡捕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
14: 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
13: 手枪队，
15: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13: 张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15: 是啊，
13: 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6: 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的辖区内受到了伤害，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送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17: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

0: 一连发生了四起案件，怎么回事啊？
1: 处长，属下无能。
0: 饭桶，废物！哎，你说你啊，于志杰，我让你查手枪队的第一个案子开始，查到现在，你给我查的什么名单出来了？啊！
1: 处长，这伤害太大了。
0: 这事我不逼你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惠斯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于，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 所以你必须挂，加派人手，寸步不离的给我守在那儿。
2: 是，除非日本人来把它运走。这事儿你能不能行？
3: 处长，我能问问是什么东西吗？
0: 你管他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2: 保证完成任务。哎。
4: 老冯啊，哎，您跟安威先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来。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滚开！要不然你也算了，算了。哎，别！多多包涵，多包涵。放下，放下。还要把东西装好，抬进去，快把装起来。再有下次，统统枪毙。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 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2: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洗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3: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都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
2: 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

0: 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

0: 前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

0: 前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当端午遇上夏至，形成了一年中独一无二的夏至养生黄金窗口期。本期节目邀请中医专家养生团队带您了解端午夏至的专属养生密码。
6: 端午避讳，夏至护阳，
7: 用好我们的时令本草去守护大家的健康，
8: 顺时调摄，身心安康，
5: 感受传统习俗中蕴含的中医智慧。
9: 秋庭上，果悠人，凉凉散散，
10: 祝您端午夏至
11: 安康。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6月20号教育频道6月21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1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9: 寻找。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4: 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请。秋野先生，你好。
2: 刘小姐好。
1: 秋野先生，您请坐。
2: 哦，不麻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由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1: 由美小姐你好，人长得真漂亮。
3: 刘姐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
1: 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由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
2: 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常叔，送秋野先生。
0: 哎，
2: 由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刘小姐告辞了。
1: 您慢走。
4: 请。
3: 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
1: 好，没问题。这边请。
3: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在我们中国皇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
5: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是啊，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5: 那也很厉害了。

0: 木姬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
1: 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
0: 谢谢你。
2: 来。
3: 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4: 我也注意到了，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5: 不是大哥，咱们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吧？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3: 老三，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儿以备不时之需吧。
5: 嗯，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3: 没有了就抢。老三说的对，
6: 来，我干一杯。
3: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进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4: 就这么办。
5: 不，二哥，那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慌。
3: 大哥，那不能让他憋得慌，明儿带着他。
7: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5: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7: 再喝一个，来。
3: 徐母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5: 好。
8: 主管，哎，主管，哎，
9: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我吃那个水果怎么了？
8: 还我还吃你两个，
5: 二哥，
10: 不是，赶紧干
5: 钱呢！他奶奶欺负人！
10: 我给你钱，我打你儿子啊！混蛋！
5: 他奶奶，
10: 你他妈谁啊？
5: 白吃白喝还不给钱，去你奶奶！
10: 你谁呀、啊、你？干
9: 嘛
10: 老
9: 弟，有种里面走！
5: 奶奶，我让你出去！

0: 刚才街上巡逻的时候，从哪儿出事的？
1: 人呢？看着往这边跑了。
0: 你们四处找找。
2: 是。
0: 走走走走，给我上。
3: 快点，快点，快点。

0: 气。
1: 冯大哥，
0: 海洋，
1: 冯大哥，
0: 快，这不是抓着一枪，跟我来。这是我家，你们先进去躲躲，晚上回来咱们再聊。
2: 行，放心，安妮。
3: 各司，这边，楼上私自进
0: 来。别下，我给他们打不走。
3: 开门。哎，冯总，
0: 怎么样？你们搜到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3: 赶紧往这边来了。
0: 这下案名我搜过了，走走走，前面搜搜，
3: 有没有？
4: 没有。
0: 走，去前面，前面，
3: 前面那个箱子。哎呦，搜仔细点啊！
0: 来。来来来，
2: 冯大哥，说说吧，怎么就当上巡捕了？
0: 嘿，别提了，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是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5: 说的是。
0: 对了，你们怎么也回上海了？
2: 冯大哥不妨猜一猜。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神仙。
2: 这可是机密啊。
5: 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
0: 说吧，我听着呢。
2: 我们就是手枪队。
0: 手枪队？哎，你们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5: 冯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
0: 那这么说，手枪队
2: 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5: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2: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0: 为什么？
2: 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0: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3: 来
0: 来，干。哎呀，海洋，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2: 手枪队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
0: 哦，弹药。海洋，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倒有份情报。
2: 请说。
0: 是这样，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把它给劫了。
5: 那还等啥，劫了它呀。二哥，这肉到嘴里哪儿不吃啊？
0: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咱都得扔里头去。
5: 哎呀，
2: 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
0: 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情况，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

0: 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2: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1: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称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2: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

0: 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1: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0: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1: 嗯，好。
2: 你们找谁啊？
0: 是金凤姑娘吗？
2: 是啊，你们谁啊？
0: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
2: 队。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3: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
2: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0: 好，说说你的条件。
2: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0: 你想加入手枪队？
3: 想加入手枪队。
0: 行，我帮你。
2: 一言为定。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0: 好。
2: 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哦，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2: 好。
4: 别动。
0: 这位兄弟，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5: 大哥，大哥，
6: 怎么了？
5: 那个伙子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凤，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要见你。
6: 带他们进来。
5: 是。
2: 哎，邓大哥。
6: 哎，你好。
2: 我又找到你了。
6: 你好。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2: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6: 别，
0: 杜营长。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6: 云峰，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0: 哦，好。
2: 龙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0: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6: 共产党。龙先生请坐。
0: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手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6: 怎么个合作法呀？
0: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手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6: 日本人的军火啊，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0: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7: 谁来了？
8: 哎呦，大哥。
9: 这位
6: 龙先生
9: 啊。
3: 龙先生，
10: 你们认识吗？

0: 都是朋友啊。
1: 哦，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2: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1: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2: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3: 好，我在外面等着。
1: 好，好，好，
0: 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4: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2: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1: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0: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业胜告诉我们的。
1: 冯业胜？
0: 对啊。
1: 这小子干什么呢？
2: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手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1: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你啊，这关系到冯业胜的性命安全。
0: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1: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2: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5: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嗯，这回要仰仗手枪队了。
6: 好说好说。
5: 那我就告辞了。哎，
7: 杜大哥，你答应罗先生的事儿了吗？
1: 什么事儿？
7: 龙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3: 对不起，对不起，杜营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手枪队吧。
1: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手枪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7: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6: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7: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2: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
8: 是吧，老三？
0: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5: 杜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0: 哎，好，您先慢走。
7: 谢谢杜大哥，谢谢杜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3: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啊。
2: 对，仓库那块儿咱没必要去碰。嗯，
3: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2: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3: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2: 那咱就换个打法。
9: 行动之前，把这路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0: 好嘞，好。
7: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0: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1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1: 你漂亮的，
10: 好看。
7: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10: 哟，好看，不用管你了。哎，
7: 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1: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10: 好，吃饭。
7: 多吃点。
10: 好，喝酒。
0: 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1: 快点。
7: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
1: 哦，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

0: 然就有劲儿打小二班，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0: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
1: 哦，
0: 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1: 保证服从命令。
0: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1: 好，
0: 走。
2: 都安排好了吗？
3: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2: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3: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2: 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抗火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
3: 我会安排大机进得去。
2: 好。
4: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2: 你把东西扛上去，
4: 轻点。
2: 太君，小小意思，不生敬意。嗯、
4: 哦，有戏有戏，够意思，够意思。
2: 好说，好说。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4: 好的，统统地保在我的身上啊！
5: 货都给我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停放了啊！

0: 都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检查好了。
0: 准备说话。
1: 是。
2: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
0: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2: 可我也是守枪队的一员。
0: 服从命令。出发。
1: 是。走。哎，
3: 陆先生，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4: 安排好了，吴队长他们和杜队长他们已经会合了。

0: 走走走。
1: 大哥，车上去。

0: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油转移，我们殿后。
1: 邓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2: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0: 对，
1: 说的对，我们都不是孬种。
0: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1: 好，建国，撑车。
3: 是，
4: 清除障碍。
3: 是，上车，上车。

0: 叔，江寒阳。长叔，
1: 江先生。
2: 还有个。
3: バカ、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探せ。
4: はい、はい、
5: 受伤了，
0: 被日本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5: 常叔，麻烦你在这儿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说笑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1: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
0: 我相信你，江大哥，你是一个好人。 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要不然，你就在这将就一下。那会不会连累你啊？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
2: 厉害！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
3: 是啊，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
2: 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怕他干什么呀？
3: 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
2: 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作惯了。
3: 那要不要动点真格的？
4: 糊涂！请出场面试。
2: 一个日本董事，狂吠几声就把你吓着了。现在手枪队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日本人。 更汉奸，这一点很符合英国人的胃口。老于，实话告诉你，这上头呢已经跟我通过气了，以后对秋野他们，我们不用太在意。不过这个手枪队，没准以后对我们有用。
3: 处长，您的意思是？
2: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大张旗鼓的造声势，公开通缉手枪队，这表面上得给日本人一个面子，免得闹得太僵。周二呢，也是应该警告警告手枪队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小子们一个警告。不过，雷声要大，雨点要小，
3: 属下遵命。
2: 我是吴宗道，我是秋野，吴处长。手枪队的案件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侦破，如今又出现这样恶性的事件，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啊，秋野先生，这个手枪队的案子呢，我们一直在侦破，
3: 但是敌人
2: 太过于狡猾，而且又是敌暗我明，实在是对我们不利啊，这一点。
3: 还请秋野先生能够谅解。谅解？你上一次是如何向我保证的？我已经召回了工部局的其他董事，对你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严正抗议。我希望你给双方留下一个
5: 好的印象。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3: 我相信我大日本帝国的海军陆战队肯定愿意为我国损失掏个说法。
6: 先生、判明しました。手枪隊の仕業です。奴らの実力は我らの作戦の上をきました。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程叔，谢谢啊。
2: 好些了吗？
0: 小伤，好多了。
2: 我做了点早餐，吃一点吧。
0: 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2: 那也得吃早饭啊，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0: 好，
2: 请。
1: 伟康先生，尤美小姐，你们来了。稍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 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

0: 在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 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

0: 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戚。

0: 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
4: 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

0: 啊，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7: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8: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9: 忽悠你。
8: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10: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7: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8: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11: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7: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乖，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

0: 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程叔，谢谢啊。

0: 大哥醒了，怎么样？好些了吗？
1: 小生好多了。我做了一点早餐，吃一点吧。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0: 那也得吃早饭啊。
1: 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0: 好。
2: 请。美川先生。
0: 优美小姐，你们来了啊！小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
2: 小姐，北川君和优美小姐来了。
3: 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
2: 北川先生，优美小姐，请。
3: 优美，刘姐姐，北辰先生，
4: 刘小姐，
3: 刘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4: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刘小姐家里有客人吗？
3: 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
4: 是的，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3: 刘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5: 当然了，
3: 我带你们去看。嗯，这边请。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1: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
0: 乔爷，
2: 爷，你看花好看吗？
1: 萌姐，照顾好你的母亲。
3: 你要出去啊？爹，
4: 海洋，
5: 我孙婶，海洋呢？这里说话不方便。
6: 海洋，看到你安全，我也就放心了。
5: 我大哥他们没事吧？
6: 他们都安全，过夜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
7: 哎呀，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8: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
7: 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8: 董先生过奖了。哎，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7: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过多的解释了。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
8: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
7: 那我告辞，路上小心。
2: 孟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3: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9: 由美穿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大之合。
2: 真的，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3: 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
2: 那麻烦了。
9: 由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3: 您客气了，谢谢。
2: 那刘姐，我们走了，慢走。
5: 走吧。
3: 长叔。
10: 小姐。
3: 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
3: 长叔，您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这外边日本人又多，万一他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10: 我们精明能干的柳小姐怎么这么关心一位年轻的男子啊？啊，难道
3: 长叔，您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受伤而已，我不理您了。
11: 来，姐。
12: 二哥，你可回来了！说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11: 你受伤了？
13: 没事，小伤。
11: 赶紧给你二哥倒水。
13: 坐下，坐下，坐下。没那么焦急，很快就好了。
12: 二哥，
13: 你都是小伤。哎呀，哎，大哥，那批货安排的怎么样了？
11: 都安排好了。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0: 于先生，外星人，你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什么货？
2: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龙二，
0: 日本人的货？外先生，我懂了，王贵贵，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
2: 牟林，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
0: 是啊。
3: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舒言，
4: 查清了。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
3: 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
4: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
5: 叫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啊。
6: 想的有料不错呀，这叫人小鬼大。
5: 这家馆子不错。
6: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去，怎么样？
5: 好啊，
7: 大哥，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
8: 怎么就你尿多呀？啊，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5: 这小子智商子，快点啊！
8: 来，
5: 其实我觉得这家羊肉馆味儿是真不错。
8: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啊！
5: 别动，
8: 没有，
9: 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8: 你小子是哪儿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10: 外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8: 我知道了。你小子有种啊！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别他妈给我弄过手。
5: 我带走。
8: 这，
5: 走。
11: 走！大哥，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被人给抓走了。
12: 走怎么回事？
11: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解，他们就先走了。结果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12: 知道谁抓的吗？
13: 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12: 几个兄弟，救人！
14: 等等，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12: 叫我。
14: 哎，
12: 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
14: 哎，
13: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
12: 那老三怎么办？
14: 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

0: 希望如此吧。
1: 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2: 好，那我现在去。
1: 注意安全啊。
3: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2: 怎么会？
3: 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2: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吗？怎么会？
3: 当时接日本人单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
2: 我明白了。
4: 进。嗯，
2: 海洋。海洋啊，
5: 局长，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5: 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龙先生，我这次来。
2: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5: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2: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5: 太好了，谢谢。

1: 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洗脚。
2: 哎，行，我自己来。哎呀，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旺。我自己来。
2: 哦。
1: 还不走啊，
2: 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
1: 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
2: 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哦，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哦，
1: 你看上谁了？你呀，你要了我呗。
2: 金宝，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和善，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被人给抓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考虑个人私情？
1: 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金凤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反正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你要是不娶的话，那我就不嫁。
2: 兄弟，别来无恙啊。
3: 是啊，得有快十年了吧。
2: 哎呀，莫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3: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2: 老弟，请坐。
3: 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
2: 老弟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江队几个人？
3: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
2: 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守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守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
3: 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守枪队，只是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4: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3: 是的。
4: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守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拜山头。
3: 是啊。

0: 老龙，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
1: 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
0: 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1: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2: 那我就先走了，
1: 不送了，再会。

0: 你打算怎么办？无非两条路，要么答应他们的条件，要么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大家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只会让亲者同仇者快。你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俗话不是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是这个朋友开出的条件未免太过苛刻了吧？
2: 海洋啊，我想最近大气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不要着急，集思广益一下，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也只能是这样了，陆先生，我先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大家。

0: 吴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哼，吃了这么大的亏。
1: 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到时候该找找。
2: 绝不手软。是，我马上安排。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3: 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于先生。
0: 抱歉，你帮我求求。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1: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0: 来人！站住！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伤害半步。
2: 是，玉夏，不要饶了，饶了我！你是，哎，万先生，饶命啊！求求万先生，饶命啊！
0: 罗林，树叶，
2: 刀山架好了吗？
0: 回树叶的话，全都弄好了。
4: 去给手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得我们了。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这是给手枪队的白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的。
5: 你小子还是这么倔。
4: 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峰，但是你和大器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6: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器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手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手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 手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
2: 兄弟，对不住了。
3: 林峰，
4: 啊，
5: 怎么了，队长？
3: 早上喝多了，我再休息。
0: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大哥，请。

0: 主意，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完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呀？

0: 你是守枪队的人？没错，守枪队江海洋。
1: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0: 书爷，怎么您认识他？
2: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

0: 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2: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3: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都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
1: 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

0: 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

0: 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

0: 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2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基金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1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1: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2: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11: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13: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14: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13: 没错，或者是叫吸附住。
14: 吸附住。
13: 对。
1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9: 痛痛痛，
4: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于先生，守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知道江湖上的规矩，这刀山必须走完，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 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众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 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 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万木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1: 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2: 愿意。
0: 好，多谢兄弟们。
3: 多谢了，众位兄弟，
4: 感谢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2: 啊，阿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们走。

0: 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叔，这是怎么了？
0: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叔，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

0: 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哎呀，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是这儿，
1: 谁呀？
2: 老爷，是我。
0: 大肠，
2: 老爷，
0: 哎，快进来！
2: 老爷，
0: 大肠，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
0: 不着急，来，坐下，慢慢说。
2: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
0: 什么事儿啊？梦琪怎么样？
2: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拐弯。
3: 哥这次伤得无轻，还有劳你费心，多照顾照顾他。
4: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5: 大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3: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南哥，别再出乱子了。
5: 好，我知道了。
3: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了，
5: 替我谢谢龙先生。
6: 大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的。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7: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8: 海洋，刚好有事情，我想求你。梦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物给夺回来。
3: 啊，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
7: 先生，
3: 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8: 她是我女儿。
3: 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
8: 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3: 好。
9: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10: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
9: 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
10: 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
9: 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赚钱，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都到其他地方看看。
1: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2: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
1: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您慢走。
2: 现在不。

0: 他们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马成龙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1: 哎，谁拉车呀？
0: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讲好吧。哎，来了。黑子拉那个车还真像车夫啊。二哥，是这帮人吗？
2: 肯定是。这位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

0: 投降了。
1: 别动！快点蹲下，
2: 蹲下！
1: 别动！枪子！别动！快点蹲下！蹲下！蹲下！
2: 别动！
3: 这也太不禁打了，
0: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3: 土匪窝在哪儿啊？
1: 出
2: 出
4: 出！那你换呢？
5: 在那边，那边
4: 哪边啊？
5: 那边，
3: 沿着走，快走！
2: 行
1: 行
2: 行，
1: 走。
6: 在哪呢？
5: 方刚到了。货物都在这儿了。
0: 二哥，这怎么回事？
5: 这是前几天抢了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0: 怎么？
1: 兄弟，
0: 你问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5: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0: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走。
6: 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1: 慢点。
6: 哎，大哥。

0: 饭多的事，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1: 听你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吗？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0: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迷了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 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让他们带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但是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
2: 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再吃点。啊。哎，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3: 你去那儿干嘛呀？
2: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
3: 我做到。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
2: 好，谢谢啊。
4: 你说什么？
2: 马达，
4: 你救的这个人。
2: 是吴宗道的侄子，
5: 对，
4: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
2: 没错，之前就是靠冯业胜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劫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惠斯捕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捕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得多了。
4: 这个计策可行。
2: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6: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报告，
7: 请问，
6: 处长，有人找你。谁找我？说是你的侄子。
7: 快让他们进来。是。三位，请。叔，可算见着你了。
8: 大奎，
7: 你小子怎么来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8: 怎么遇上土匪了？
7: 说来话长了。这二位，对二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
2: 打退了劫持我土匪，把我给救出来。
4: 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
2: 处长客气。
4: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
2: 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4: 这位是守枪营的兄弟，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来请。来喝水，谢谢主任。
2: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怎么又回上海了？
4: 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你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6: 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嗯，
9: 小事，好说好说。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您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6: 大奎，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9: 快点啊，到里边把混墨整齐了啊！ 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
1: 叔，这些货是？
2: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
1: 常叔，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
2: 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
1: 怎么神神秘秘的？
3: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4: 另外一个，
3: 冯叶胜，你小子，
5: 三营一排排长冯叶胜向二营长报道。
3: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
6: 杜大哥，你这腿
3: 不碍事儿，不碍事啊。金宝，啊，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1: 好，哎，那你哪天再教我？
3: 好，
1: 我先走了。
3: 冯叶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啊。

0: 说来话长啊，幺二八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安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
1: 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笑>
0: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1: 不是很了解，我是惠思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
2: 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
3: 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哦，
2: 这个事儿我详细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哎，也算是个突破口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
4: 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5: 巧，巧得好啊！
4: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 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
3: 处长，您过奖了。
4: 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0: 李参长，江海洋报道，
1: 马顺忠报道，来了，
2: 来坐坐坐。
0: 哎，我俩不坐了，打扰了李参长。
2: 不敢，江营长客气了。
3: 早就不是什么营长了，于探长，别开兄弟玩笑才是啊。以后叫我海洋就行。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海洋啊，吴处长亲自嘱托，要我对你多加关照，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啊。
3: 那就谢谢于探长了。海洋刚到刑部房，这什么都不了解。以后还请于探长多多指教。
2: 好说好说。
5: 不让
4: 进来。
5: 涛，处长找一下江海洋。
2: 啊，去吧。
0: 那我先走。

来，喝水。海洋啊，这手枪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啊，听说过一些。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手枪队的人，就是原十九军手枪营二营的杜凌云。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手枪队的人会是他们。当初手底下的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我还听说，你跟手枪营的张大器、杜凌云是结拜兄弟。

0: 不瞒处长，我和杜凌云、张大器确实是结拜兄弟。
1: 啊，
0: 不紧张，不紧张啊，我没别的意思。其实这个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不管怎么说，我吴某人也是一名中国人，对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小日本，也是恨之入骨。 虽然说，我经常跟日本人也会有一些合作，不过那都是表面上的，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任由这个手枪队继续这样闹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太阳，这手枪队的人呢？ 我也有所了解，作风都比较强悍，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帮人掌握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海啊，我呢希望你能够利用你跟杜凌云、张大器的这种关系，打入手枪队，趁机收服手枪队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呢。
2: 可以不让他们再闹事儿了。二呢，也能够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你觉着呢？啊，您的意思是收服手枪队？
0: 怎么，有意见？啊，
2: 没有意见。只不过我和杜凌云他们也是许久未见，现在他们什么状况，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啊。
0: 他们没那么容易接受处长您的美意啊。嗯，你说的对。这样，这个事儿啊，不着急，你记在心里就行了。我在想，后边调查手枪队的事儿，由你来负责。我来负责？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先暗中做调查，以后我自有安排。好，那海洋绝不辜负处长期望。ともみ、上海には長くいるな。家が恋しくないのか？両親は早くに他界し、秋野のおじさまが唯一の家族。上海に来てから、故郷なんて少しも恋しくありません。むしろ心が休まります。
4: お前は本当に純情な娘だな。褒めすぎですわ。上海という場所は善人と悪人のたまり場で変化多彩である。贅沢三昧の裏で毎日多くの血が流れている。ともみ、 君は怖くはないというのか？おじさまやあなたのような男性がそばにいれば全く怖くありませんわ。ともみ、君が好きだ。
3: でも、おじさまは今は日中両国生きるか死ぬかの時期、男女のことはしばらくはこのままに。ともみ、その言葉で私は満足だ。北川さん、あなたの思いは分かりました。 天下が平和になった時、私はあなたの思いにしっかり応えます。
4: ありがとう。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3: 刘小姐。
2: 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100两。
0: 什么？100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0: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常叔他不是这个意思。100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孟琪，我柳孟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1: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0: 好。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3: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啊，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3: 虹口布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好的，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2: 好的。
4: 江海洋。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

0: 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

0: 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5: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

0: 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2: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13: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14: 忽悠你。
1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15: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

0: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1: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2: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你怎么也会唱？
4: 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进。哦，仓叔，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0: 搁这儿。哦，
1: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快新着呢。
0: 哎，坐。哎，
1: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0: 常叔有心了啊！哎，常叔，来喝茶。哎，
1: 谢谢老爷，谢谢。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
0: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海洋。
1: 哎，好。
2: 秋元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五十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灌木。
1: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尤美，来。
3: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1: 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二。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着。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睡觉。

0: 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3、2、1。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2: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0: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2: 好，哎，那我再试试。
0: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了。
2: 小气啊。
3: 大哥，
0: 大气。哎，
2: 大哥，
3: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0: 别着急，再等等。
3: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
0: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造啊？
3: 哎呦，没事吧，大哥？
4: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3: 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0: 你难受，你锻炼去。
3: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2: 三哥，慢走哈。
0: 张大器，你少给我惹麻烦。
5: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6: 唉，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5: 我听常叔说的。
6: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5: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6: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2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5: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6: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5: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6: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5: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6: 嗯，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5: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6: 嗯，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子。
1: 来了。
2: 三哥，
0: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子要对他下手。
2: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0: 商量个屁呀！商量，老子就看他不顺眼，回去。

0: 是谁？
1: 手枪队。
2: 处长，你找我们？
3: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4: 处长。
3: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4: 好。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3: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4: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西塞下死。

0: 真是把小日本给惹急了，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
1: 是，秦处长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
3: 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啊，大哥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黄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哼！
1: 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
2: 弄死个有你丧民警鸟的高逼！一介武夫，你
0: 信不信我打你啊？
3: 三哥，
0: 大哥找你呢。看好了他。
3: 行。
0: 大哥，你找我？
3: 我找你。
0: 有事吗？
3: 有。
0: 啥事啊？
4: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回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笑>绑回来了啊！<笑>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了？我给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4: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边，我让你别着急。
4: 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文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4: 你糊涂呀！
5: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

0: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1: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2: 西屋拆房了。
1: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1: 坐下。
3: 海洋，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1: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3: 你看，你办这事儿，
1: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3: 行，就这么办。姐姐去。
4: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5: 海洋啊，你找我？
1: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
5: 坐下说吧。
1: 好。
5: 海洋啊，你能找我啊，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勋的事情担心吧。
1: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5: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齐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1: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5: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1: 怎么说？
5: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明白了，龙先生高见。
5: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1: 请直说。
5: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1: 看过了。
5: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5: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
6: 夏平啊，
7: 哎，
6: 来客人了。
7: 来了。陈老板，来，赶紧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8: 想我了？
7: 你说呢？
8: 疼！哎呀，
7: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8: 你今天特别漂亮。
7: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
8: 啊？真的吗？
7: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8: 老欺负我。

0: 行不行？
1: 这二哥上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2: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
3: 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
4: 是有条件的，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亲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1: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瞧好，
5: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是啊，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你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得了。

0: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
1: 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得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1: 你想学？
2: 嗯，我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

0: 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1: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好，再见。

0: 乔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2: 出入银行小心点儿，
3: 甭去吧。

0: 探长，
1: 房屋训练的怎么样了？
0: 地点约好了，面谈。
1: 哦，在哪儿？
0: 处长说暂时保密。
1: 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0: 探长，地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那行。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0: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1: 那倒是。哎，对了，
0: 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1: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她也是仰慕三分呐。
0: 这样？
1: 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对他有想法？
0: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原来如此。
0: 那我先忙。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0: 松开。

0: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手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1: 要求？哼，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
0: 敢做敢当，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 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 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2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政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的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化为先耻。 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老鸨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

0: 马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求求你，你不要再算了，我血就是了，我血，别再说你。
1: 这张嘴要不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处长，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
2: 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1: 属下愚钝。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弄巧成拙。
1: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婶，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
1: 哎呀，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
0: 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2: 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
0: 要不是看到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呢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1: 二哥呀。
0: 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1: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0: 那就好，希望吧。
2: 报，
0: 进来。
2: 处长，手枪队的信。

0: 好啊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周江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江老爹，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好。
1: 快点！
2: 都别闹了啊！快，把黄鸭子不弄走，不走！这个狗断线，够了！好了好了好了，下来下来下来！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 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 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 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 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 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

0: 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0: 这口食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沾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沾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

0: 铺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金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滴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滴丸，
6: 马上好多了。

0: 紫甘氧泵青烟滴丸管用。
1: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端午夏至顺时养生，我们如何抓住这样一个节气特点，更好的来守护我们身体健康呢？我身旁的呢是我们节目组请到的节气养生体验官，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哎，也请你们来说一说你们对于夏至还有端午节气的养生那个特点。
2: 要说今年呀，端午跟夏至这一对的关系可是太紧密了，他们两个节气只相隔一天，这在历法上可以来说是非常少见的。那我们常说了，端午是仲夏的开始，夏至是白昼的极点，那这两个节气紧紧相连，这也让我们的夏日养生构成了一个双关键期。
3: 端午祭彩神，百病不缠身。
1: 哦，
3: 要我说啊，端午节就是扫垃圾，扫除您身上的湿气和浊气。夏至是什么呢？夏至是调开关，保证您身体的阴阳平衡。我总结，老总宗们的智慧都融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哎，俗话说啊，五色彩丝缠福运，一脉传承护安康。戏曲呢重章法，中医调阴阳，端午品百草，夏至静养心，节气暗含养生之道。
5: 我手中的粽叶也不光是包粽子，本草纲目中说，若叶清热止血，解毒消肿，这就是老祖宗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
1: 啊。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呢，其实表达的他们对于端午还有夏至节气的一个节气特点还有养生的内涵，当然我们更多的健康知识，我们也希望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为我们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都是谁呢？我们通过大屏幕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好的，我们的专家也坐在了我们的舞台对面，向你们到来表示欢迎，欢迎各位。也请各位专家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将分别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健康内容呢？
6: 端午避讳，夏至护阳，我将协同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大家共同拆解双节的奥秘。
7: 药食同源，用好我们的时令本草，守护大家端午夏至的健康。
8: 夏至养生，我给大家带来三件套以及三豆饮。
1: 的确，这样一个端午呢，是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当这个飘香的粽叶遇上白天最长、晚上最短的夏至，我们如何更好地用节气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呢？接下来，我们开启我们的健康之旅。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端午夏至顺时养生。那我们邀请名医大家还有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参与节目，更好地了解到我们中医养生智慧。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2: 那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药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富含牛油果树果汁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3: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健康好礼。
1: 好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我们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节气养生体验官，当然我们更欢迎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大医生们，还有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到来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好，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哈。说到这个端午还有夏至，请我们的专家呢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端午还有夏至节气的养生内涵。
6: 端午节气啊，就是我们阴历的五月初五，这个节气呢正好是一年里边湿气开始渐盛，这个蛇虫开始繁衍啊昌盛的时候。在古代啊，常把这个月季节啊叫做这个五毒月，或者是叫毒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体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消化功能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容易生湿，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在这里边呢，就是说去浊邪啊，避浊气啊，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夏至呢，又是我们一年里边啊白昼时间最长，但是呢，从阳盛开始走向阴盛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时候阳气最盛，反而呢阳气最容易受伤。

0: 那么在这个节气，在这个季节或者这个日子里，我们应该护阳气、守津液，也显得尤为重要。
1: 端午和夏至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外部湿热这个交杂，相当于这个外部的环境呢，给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微生物，还是说我们的各种的疾病菌，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生活的环境。而我们内部来说呢，它里边呢就是外热内寒。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从日常的调理过程中，要不就是改变我们的环境，同时呢去调整我们身体的这种内环境。那么从我们的这种老祖宗的这种养生的角度来说，实际上端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方法，不管是我们的什么艾叶啊，还有这种方法，还有一些内服的一些中药，或者是日常养生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这些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调养的这种方法。
2: 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节气特点，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些草药，其实蕴含着很多丰富的一个养生智慧。
3: 啊，刚才我们讲到，像老总的一些智慧会帮助我们去调养自己的脾胃。比如说在这个节气下，我们要静心，啊，静心呢调情志。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随着现代生活的一些介入，你比如说人造寒邪的一些加入，像一些开空调，像一些我们说这个叫冷饮，这些呢都是古代没有的。那在现代的这个生活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节气去做好这个调摄，去怎么去做好这个静心，我想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我们三位主任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端午还有夏至节气的一个养生的一个特点。当然更主要，其实我们可以凝练为呢，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要注意是静心还有护脾胃，因为脾胃呢是和我们的身体密切相关的，同样脾胃还和情绪相关。在这我想问一下各位啊，你们认为如果说脾胃不调或者说脾胃不适，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4: 上不通下不达，那所以它无法运化，运化不正常，不通畅，消化不良，心情不好。
5: 我倒是听过一种说法，据说这个脾胃要是不好的话哈，不利于减肥。就说有的人这个肚子大呀，有时候反反复复减不下去，减了又复胖，就是因为他脾不好，所以他湿气大，
4: 消化不好，
5: 消化不好，不知道是不是。
6: 我也认为啊，脾胃不好一般会虚胖便溏，在舌诊上是不是有这个胖大舌的说法。
7: 我就觉得对于我们戏曲演员来讲哈，戏这个脾胃不和，有的时候会中气不足，唱着唱着就容易没劲儿了，而且呢皮肤状态也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脾胃失调有关呢。
2: 就是这个脾胃不调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一个身体不适哈。来，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给我们做简单点评吧。
0: 脾胃呢肯定会直接影响心情，心情呢也会影响脾胃，这两者呢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在《黄帝内经》里边就说了，思伤脾，过度的思虑啊，或者是这个忧愁，都会伤害到脾胃的功能。刚才我们几位体验官呢谈到了容易拉肚子、腹泻啊，舌体的胖大，有舌苔的白腻，这都是脾胃功能健运不好的一个表现。我们老百姓呢还有一个就是人遇到忧愁的事儿呢茶饭不思啊，这就是这个情绪影响到了脾胃的功能。那么各位体验官呢确实观察得比较细致，
2: 就是情绪和我们脾胃是密切相关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个互动题，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如果说脾胃不好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朋友们其中有些都是我们提到的啦啊，比如说食欲不振，还有饭后腹胀、舌苔厚腻，还有体型虚胖、身体乏力、四肢沉重、失眠多梦、易紧张焦虑。应该说前面四项其实各位都提到了，那最后这一项呢是关于睡眠的，你们认为也会有这样一个选项吗？
4: 太有了，这几个我觉得都选。最后一个失眠多梦，因为他刚才主任讲了，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多思他一定是失眠，更睡不着觉了，
7: 这身体就紊乱了，
5: 对
7: 吧，我们正常的一个作息也没有了，心情也不好了，身体也不舒服了，就导致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现象发生了。
2: 你看这个脾胃要是不好对我们身体影响蛮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脾胃得调和。那么好了，我们把问题抛给专家，我们如何利用这样一个节气特点来调理脾胃呢？
3: 那夏至啊，我送给大家一个三件套。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像这个起居，啊，建议大家呢，适当的晚睡早起，啊，要午休，护住心阳，啊，午休时间不要太长，15到30分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我们要适当的运动，啊，在夏至我们要选择，傍晚或者清晨，啊，选一个适当的时间，然后这个力度呢，就适当出汗就好了。啊，像八段锦，像太极拳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不要特别啊，就是过量的运动，那样的会可能会出现大汗淋漓，这样的会容易伤阳气。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穴位的保健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一个是足三里。内关穴呢是一般我们是这么找哈，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先握起一个拳头，把拳头呢往自己的这个方向啊，往自己面部的方向稍微的屈一下，然后你会看到有两个筋，从这个腕横纹，大家可以伸出手指头三指，啊，我们中医叫两寸，然后在三指的方向两个筋中间，大家可以做一下按压啊，按揉，如果是它有一种酸胀感啊，说明就找到这个穴位了，啊，这个内关穴。啊，内关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而且呢，这个穴位呢，我们可以在日常就可以做啊，比如说在看电视的时候，在等车的时候，在好多好多时间，我们都可以去按揉这个内关穴。那这个穴位呢，对于这个心神啊，就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啊，所以呢，推荐给大家。那再一个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这个穴位啊，也可以称之为，我们在中医讲叫一个长寿穴啊，它起到一个健脾胃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同样呢，它也是非常可及啊，也是可以在等待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呢，一边看电视一边呢，可以在按揉这个两个穴位啊。以上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至的养生的三件套，
1: 都学会了吗？首先问一问内关穴在哪儿，复习一下，
2: 两个筋中间，然后三尺，两寸的地方，
3: 三指，
1: 按压有酸胀感，时不时的可以来按一按，就能护心。哎，你看，其实我们了解到了，在这个夏至节气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特别注重我们护心养脾胃。当然，我们也经常会说呢，哎，端午节了，因为端午和夏至是紧密相连的嘛。端午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什么呀？
2: 吃粽子，
4: 划龙舟，
2: 做香囊，
1: 对了，
5: 还有挂艾草，
1: 挂艾草艾叶。你看，这都是我们了解的一些民俗。其实呢，我们传承上千年的这个民俗，不仅有丰富的内涵在里面，同样还蕴含着很多的养生智慧。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我们的两位节气养生官，也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告诉我们相关的内容。掌声欢迎。
6: 妹妹，你发现没有，人间端午是真热闹啊。
2: 哎，这活动太丰富了，哥哥所言甚是。要知道这人间有一好吃的
6: 叫
2: 粽子，
6: 但是此物该如何吃法，夏至端午又该如何养生，
2: 这妹妹也不懂。
6: 我们有请主任为我们支招，有请柴主任。
7: 您好，主任。
8: 你好。
6: 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小妙招呢？
8: 其实上就是环境，暑热，
6: 气候
8: ，而且微生物细菌比较多，而且繁殖比较茂盛，
6: 五毒之月。
8: 对，五毒之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改变环境。刚才我们说呢，就是说我们挂艾叶，我们知道实际上就是改变环境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们艾叶呢，我们知道呢，它中药里边的讲，它叫极阳之草。日常我们去闻一下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味道是比较浓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室外，它能够持续性的去挥发这些刺鼻性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去把我们的湿浊之气让它排出去。从微生物的角度来说呢，可以杀灭我们的一些细菌或者微生物。所以说呢，通过这种改变我们这种大环境去保护我们的身体，
6: 适当的改变这种环境，
8: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要讲我们去挂艾草。当然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香囊呢，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它是中医的一个外治法。我们知道肺开窍于鼻，对吧？通过我们的鼻子吸入，然后呢去达到我们的肺，然后调理我们的脾胃。我们知道呢，香囊里头的东西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芳香类的这种东西。不管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像我们的佩兰、藿香，还有薄荷这些东西。

0: 闻一闻呢，都是
1: 都很
0: 应该说呢，都比较有香味儿。当然，每个药它有每个药的这种特点。
2: 值此端午夏至两个节气交际之际，您觉得您想抓几味中草药
1: 适合咱大众一点？
0: 这个香囊的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艾叶，基本上是比较常用的，对吧？当然这里边呢，我们的藿香，然后我们的苍竹。这些都是可以常用的，当然这里边的乌珠鱼还有我们的丁香，这些都可以常用一些，也可以放一点佩兰。但是这个方子里边呢，就是说呢，它的温热之性比较稍微重一些，可以放一些藿香呢，去相当于中和一下它的这种心燥之性。像呢放点藿香呢，它的效果会好一些。通过这些药物的搭配呢，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在这个节气是可以日常常用的。其实第二点里边呢，就是说，其实上我们知道呢，拿完了这种药材，不管是我们供完碗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要做一个阴干，就是别让它太潮。当然第二部分呢，其实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饮片，颗粒比较大的话，实际上它这个不容易这种挥发，所以说呢，我们要磨碎它，但磨碎呢不能太碎。
2: 家里有那捣蒜那个可以。
0: 对对对，可以。其实做成一个粗颗粒就可以。
1: 艾叶，来点薄荷，哎，来丁香。刚才说丁香得少一点，
2: 少喝一点。
0: 对对对。
1: 哎，藿香得来点。
0: 相当于中和一下其他的这种心燥之性。
1: 对，藿香正气就是这个，对吧？
0: 对。对
1: 下火，然后来点这个是苍。
0: 这是我们的苍竹。
1: 苍竹。哎，你别说，一下醒盹了，感觉没。我这够了，哥哥您来。
2: 我就不贪多了，我就搁艾叶一煮，我就喜欢这个味道。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咱是平时外挂用的。那有没有一般咱说，你看像这个端午，咱喝这种雨前茶呀？
2: 雨前茶。
1: 对，然后到了这个夏至，咱喝一些清润饮。那到了这两个节气，你看这一次挨在一起，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这种解暑呀、降燥的这种饮品？
2: 代茶饮。
1: 代茶饮，让我们也尝尝。
0: 从我们茶饮的角度来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安康茶。它的处方是比较简单的，陈皮，我们知道理气健脾，调理我们的脾胃。
2: 这得有一克有吗？
0: 大概有三克左右。
2: 三克。
0: 对，
2: 三克陈皮。
0: 我们再去放点我们的玫瑰花。玫瑰花我们知道呢，它除了活血之外，还能够疏肝解郁，实际上能够调理我们的心火。说白了，喝完了玫瑰花之后可能除烦。还有我们的菊花。菊花我们知道的泻火药，对吧？我们日常常用的话，必然不管是我们的口舌，或者说我们上焦之火，都可以把它很好的做一个调理。最后呢，再放点我们的荷叶。荷叶呢能够去疏解暑。
1: 这都是一比一比一就行，是不是？
0: 一比一比一就可以。当然如果说我们的火比较大，我们多放点我们的菊花，然后痰湿比较多的话，我们多放点我们的陈皮，这些都可以做一个日常的一个调理。因为这四味药材呢都属于一个药食同源的我们日常保健常用的一些药材，在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养生的保健过程中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加减。
1: 哎，咱现在煮着的功夫，我觉得喝的东西有了，饮品有了，咱还差吃的。端午哈，有不得不吃的美食就是粽子。可是这人间就话说了，这粽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你比如说脾胃不好的不能吃，然后要说这有糖尿病的不能吃。哦，
2: 这么多禁忌。
1: 咱们这以前也没聊过这方面，我觉得问问咱人间的专家们，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2: 听专家，
3: 这个粽子确实是人间美味。在古代啊，粮食匮乏的时候呀，用糯米，也就是我们说的江米，和上这个馅儿，各种馅料或者是蜜饯，做成的这个粽子呀，这个在这个节气里头，它有补益脾胃、有补中益气的功能。但是呢，从我们现代的营养学和医学知识来看，它确实是一个高糖的食物。不仅呢，这个主食含糖量高，它里头有些甜的。包括你南方用一些油脂类的，也会是这个含糖量高。第二呢，它升糖指数高，它升糖指数可以达到70%-80%，也就是吃了这种食品，血糖会快速的上涨。所以我们糖尿病的糖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吃粽子，在应季的时候你吃一点儿，但是不要过多。就是我们的经验感觉不要超过半个。然后呢，这个粽子吃呢也有很多的讲究，第一个呢，我们建议这个粽子呀不要凉着吃，因为本身这种黏的食物和过甜的食物、过油的食物，它就

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再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啊，直接吃凉的，我觉得这个伤脾阳。啊，第二个呢，这个粽子我们可以跟糖友们让他建议他改良改良，你比如说从我们纯糯米的可以改成杂粮的，加一些别的原料，它这样升糖指数会下来，啊，这样含糖量也会下来。你把那个大枣和那个蜜枣给去掉，换一些

0: 变好了，所以我们更要注意在吃方面，要注意养生。
1: 对，
2: 给观众朋友再推荐一个三豆饮，绿豆、赤小豆还有黑豆。绿豆呢起到清火的作用，赤小豆起到祛湿的作用，那黑豆颜色黑色的入肾，它起到一个补肾的作用。那希望大家呢也是喜欢，谢谢大家。
1: 这也是我们居家简单易学好操作的。好的，谢谢。你看这个端午节也到了，我觉得咱们也是包一些香囊，一会儿送给我们的观众，一起感受感受咱过节的气氛，好不好？
3: 丁香别放太多了。
1: 我们要健康过节，
3: 挂艾叶。实际上我们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福气还有健康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
0: 祝您端午夏至
4: 安康。

0: 闻的这个味儿真是药材的清香。哎，来说一说你们刚才制作香囊的心得吧。
1: 我觉得这香囊能帮助我们避除邪气，保佑我们顺遂安康。哎，
0: 这点非常关键，顺遂安康。
2: 在这个特别节目的现场，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送给大家一段《白蛇传》啊！
0: 掌声欢迎，掌声欢迎！来，
3: 虽然是桥断桥，桥和尘断。

0: 清净了。
1: 妹妹刚才唱的非常好，特别最后一句词儿，也不枉下峨眉走这一番。我们过着端午，好好的去养生，把身体养好喽，不枉人间一趟也呀、啊。
2: 太美了，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传递出了咱们中华文化的自信和文化之美来，看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的确是，就是我们的京剧还有我们的中医药都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样也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24节气呢，是我们千年的文化内涵与自然节律对话的一个古老的智慧。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节气特点，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里呢，也想请场上的三位专家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建议。
3: 端午避晦，夏至护阳，健康的能量啊，来自于肝胆的饮食，来自于舒畅的心情，更来自于我们对自然节律的敬畏和跟随。
4: 结合时令，由外到内合理调配我们日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处方，去守护大家的健康。
5: 顺时调摄，身心安康，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好习惯。
0: 端午安康，
6: 夏至舒畅。
0: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收看，再见。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部门动态调整问题清单，端午假期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居民游客体验感。
0: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今天来看传承爱国情怀与笃行之志，金沽大地以实干交出新答卷。
2: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新京报记者在天津港探访老师傅的人工智能新岗位。
0: 端午假期，快递企业组织后勤人员下沉一线，为毕业生市民游客做好寄递服务。市通信管理部门对紧邻景区中考考点实施信号差异管控。
2: 今天京津城际满途运行，增加8趟进京临客。
0: 夏至麦收忙，全市小麦收割超过70%。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市各部门始终把为民办事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相关区和部门动态调整问题清单，端午假期服务保障再升级。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五大道、西北角等景区，看一看这个假期这里又迎来哪些新变化。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和平区针对节假日期间五大道停车位不好找的问题，先后在海棠节以及清明、五一假期集中开放18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提供近200个车位。在对游客持续走访调研时，大伙儿也反馈希望能将停车场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
3: 刚开始推的过程中呢，有些部门还是有顾虑的，就是管理人员不足，毕竟不是专业的停车管理公司部门嘛。在复盘过程中呢，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的查摆，不断的改进，尽可能的增加停车位，方便游客和居民的需求。
2: 聚焦游客的新需求，和平区城管委动态调整问题清单，梳理出有夜班值守的8家单位率先试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安排党员轮流值班，并在和平区城市管理小程序上录入全部共享停车场位置，可以一键导航，方便市民游客。
4: 一直可以停整个晚上，这种日程安排更加轻松了，让我们挺安心的，为咱天津的这种行为点赞。
2: 方便游客跨区域出行，从2022年底开始，天津交通集团开通了4条专线，从金湾广场直达方特欢乐世界等滨城景区。但由于知晓率低，上座率一直不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交通集团也把这个问题列入清单，并成立专班。为了增加推广力度，专班主动对接滴滴平台展开合作，由集团提供车辆和服务，在滴滴平台首页小巴模块能够查询订票。这个假期4条专线首次上线，上座率也提升了50%以上。
5: 坚持科学决策，后面还有谋划8条线路，在不降低乘客乘坐体验的同时呢，打造一个成熟的交通线路产品，满足民生的需求。
2: 在提升游客体验的同时，做好民生保障。随着西北角成为网红街区，虹桥区铃铛岗街也持续组织网格员，加强对居民的走访频次，从每个月一次增加到1月3次。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沿街噪音影响休息这一问题，街道启动安居静音计划，通过与商户红石榴公益慈善基金联动，决定给临街住户加装隔音玻璃窗。
6: 如何平衡好、处理好咱们的居民生活、商户经营还有游客体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对接方便面资源的事儿，让群众不断看到变化，不断得到实惠。
2: 按片区、楼层和居住情况划分批次，赶在端午节前首批隔音玻璃完成安装。
7: 声音对比是太好了，你看官人现在，你看官人现在是一种情况，一开你自己就能听见，看知道吧？这对比特别好，这些事儿办的是特别实在。
1: 海河快评关注一周热点，这个端午假期，海河之上古典声声，博物场馆文脉绵长，金城上下正共赴一场致敬先人、蓄力未来的文化传承之约。
0: 端午假期临近尾声，这个走过了

0: 2500年的节日之所以从民间习俗升格为国家法定假日，之后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核心就在于它凝结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浓厚的家国情怀。端午节跨越千年，根源在于屈原为后世树立起不朽的精神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诗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以“成绩永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赞颂英烈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他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千年前屈原笔下的家国大义与求索之志，跨越时空，化作今日海河之上龙舟竞渡的声声响鼓，代代薪火相传。创办于1988年的海河龙舟赛，今年迎来第37届。国泰桥至富民桥河段水波激荡，33支参赛队伍，500多名选手挥桨逐浪，奋勇争先。
1: 我们在端午节要去纪念屈原，那么我们要去纪念屈原先生的什么呢？是他的心忧家国的爱国精神和勇于开拓的求索精神。
2: Chinese culture, more than 5,000 years of culture. Life with the dragon boats, with the drums. From the Chinese here, it's the spirit to work together, and it's like at work. Yeah, if you have a really good team.
0: 赛场之上，龙舟激荡；场馆之内，文脉绵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要让传统精神基因走入街巷，融入日常。这个假期，市文旅局推进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明星工程，84家文博场馆变身沉浸式课堂。天津博物馆设民俗体验非遗首座，平津战役纪念馆推艾叶飘香烽火不忘主题研学，串起端午习俗与红色文化。自然博物馆以国风首座，让孩子们亲手触摸传统美学。
3: 通过展览，通过我们的社交活动，通过我们的非遗文化展示，来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一个理解，也同时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魅力。
0: 3天假期步入尾声，一场竞渡，一次寻根，皆是缅怀先贤，蓄力前行。端午传承千年，沉淀的是赤诚报国的初心，更是迎难而上的求索意志。今天重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要将其转化为对正确政绩观的现实叩问，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难事。这份求索要落在高质量发展的十项行动中，建诸三心三量的干事实践中，贯穿大成三管的治理细节中，最终书写在我们上半年交出的答卷中。
4: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新京报记者张晓慧深入天津港采访，在智慧林碳码头，他遇到了老师傅程卫东，探访他正在从事的人工智能新岗位。
5: 您好，王总。我是
6: 新京报记者张晓慧，主要从事科技类报道，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领域都是他关注的方向。深入采访各类先进技术的同时，张晓慧也开始关注随着人工智能逐渐走进千行百业，一线技术人员如何转变角色，融入全新的生产体系中。带着这个问题，他来到了天津港智慧码头，眼前这些运输机器人吸引了他的目光。大国工匠程卫东告诉他，从2021年起，他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拖车驾驶经验，训练这些机器人如何避开障碍，合理规划路线。而随着港口物流需求不断增加，运输机器人的功能也在一直提升。
7: 我们是要不断丰富他们的数据库，让他们呢深度进行学习，带出更多机器人的图形。所以呢，我们未来像载体化、轻量化、更加智能化，能够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5: 其实我们可能一直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以及智能制造它会不会替代人，但是我们这次探访下来实际上是看到它并不会让人失业，反而对于人的需求是提升了，需要把自己原有的经验转变为数据化、可视化的东西交给了机器人，所以其实我们在其中也看到了一种创新和传承。
8: 端午假期叠加高校毕业生离校高峰，

0: 力企业组织后勤人员下沉一线，做好基地保障。
1: 加了一个同学的群，同学有基建需求就在群里圈我们。
2: 孙佳磊是天津顺丰快递学府片区的一名库管员，他告诉记者，这个端午假期，天津师范大学、理工大学近15000名毕业生集中离校，有大量的寄件需求，叠加假期的快递配送高峰，派送量增加。邮政部门协调各快递公司启动保障机制，抽调了近30名像孙佳磊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补充到快递员队伍中来。今年本市各大高校共有超20万毕业生，第一批举行完毕业典礼的高校已经进入学生离校高峰期。邮政部门引导快递企业在校内设置服务点，就近做好快递邮寄服务。针对流金就业的毕业生，快递企业也提供同城搬家服务，相比搬家公司更加灵活。
3: 放在楼下，我们就可以直接寄到我的租的房子那里，这种门到门的服务真的很方便。
0: 市通信管理部门对紧邻景区的中考点位安排专人驻守，实施差异化信号管控。
2: 南开区重化中学考点位于鼓楼古文化街旅游片区，周边餐饮、文创、零售商户聚集。中考恰逢端午假期，包括重化中学考点在内，市通信管理局联合运营商将益丰区古文化街等38处热门景区周边考点列为通信保障关键节点。一方面，应急通信车全程驻守，技术人员实时监控网络负荷，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度资源，保证游客扫码买票、线上支付等顺畅进行。同时，值班人员也要关注考场内的信号频率，做好无线电管控，既保证考场秩序，也服务好景区和周边商户。
4: 我们针对考点与景区相邻交错的特殊区域实施差异化信号管控，安排驻点值守、后台监测、信号抢修等岗位实行24小时信号保障。
2: 假期里，市通信管理局统筹各运营商组建专项队伍，500多名一线人员值守岗位，保障通信需求。
5: 今天京津城际满途运行，铁路部门增开8趟从天津去往北京的列车。
2: 今天铁路客流迎来假期最高峰，单日发送量23.8万人次，其中北京方向最为集中。尤其是今天中午12点之后的京津城际车票，昨天已经全部售罄。由于端午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许多原本计划自驾的北京游客改乘火车。铁路部门根据溢出游客数据测算，在京津城际满途运营的情况下，天津西站增开6趟通往北京西站、北京大兴站的高铁，天津站增开2趟到北京丰台站的普速列车。
6: 我们今天加开的列车从14:28一直覆盖到晚上的23:22。今天进京的旅客最多，咱加开的列车每趟都能达到满员的状态。
2: 还有部分游客选择再住一晚，明早回北京。为此，明天早高峰期间，铁路部门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加开8趟进京高铁，发车时段集中在清晨5:30至8:40。
5: 今天上午10点起，本市高速路网车流开始增长。
2: 市高速集团数据显示，今天全天21条高速公路通行总量预计达92万辆，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白天时段，傍晚6点达到峰值，预计将在21点后趋于平稳。假期里，京津唐、金沧高速处于封闭施工状态，市民游客会绕行荣乌、金济、京沪、京津高速，车流量较以往明显增加。
5: 这个假期，市急救中心1000多名工作人员在岗，针对夜间突发情况和景区客流增加等情况做好保障。
2: 晚上8点多，西青区梨园头村执勤民警发现一名老人突然晕倒，依托110与120的对接机制，市急救中心同步收到信息，迅速调配救护车抵达现场。在民警的协助下，只用了8分钟，医护人员把老人送往附近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 遇到交通事故、市民路上突发疾病等情况的时候，民警出警的同时也会把这个信息同步到我们120调度中心系统，就就近派车，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昨天一天，市急救中心就接到了800多个救助任务，其中夜间占比较高。做好保障，市急救中心晚上安排了73部值班车辆。针对假期游客增多的情况，冀州区在常备17部值班车辆的基础上，还准备了3部备用救护车。

0: 端午假期遇上中考，部分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市急救中心提前梳理考点周边路况，与公安交管部门做好沟通，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同时，考试期间救护车不再鸣笛。
1: 新版京官24条中对免查验的高新技术货类进一步扩面。这个假期，一批疫苗产品就享受到了这项新政策，顺利通关。
0: 今年，瑞普生物的家禽疫苗板块又增加了出口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新订单。眼前的这条产线就在赶制4800瓶禽流感疫苗，节后发往巴基斯坦。像这类产品需要2到8摄氏度的恒温储存及运输，按照国家对于出口疫苗的规定，需要打开包装进行查验。今年的新版京官24条就将免开箱查验的高技术货类进一步扩面到疫苗产品。天津海关通过梳理企业名录，帮助信誉良好、出口量大、经营情况稳定的企业申请备案资质。在海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瑞普生物提前进行了线上申报。今天，瑞普生物4800瓶禽类疫苗就享受到了新的查验模式。通关环节，海关工作人员核对了货物的申报单据，随即放行，也成为新政策扩面后首单享受到免开箱服务的企业。
2: 我们的产品对温度比较敏感，冷链的环境下储存，通过这个新的政策呢，在查验的环节速度会大大加快，也避免了外界温度对产品的质量造成影响。
1: 今天是夏至，全市麦收超过70%。应对本周接连出现的阴雨天气，全市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服务农户。
0: 全市麦收从南至北依次推进。端午假期，位于北部的蓟州区、武清区也开始收割作业。往年大部分成熟小麦含水率适中，收上来就能直接入仓存放。今年接连赶上阴雨天，雨后抢收的小麦潮气大，含水量最多高出1倍以上，近一半的小麦都要先烘干。为了让散户农民也能就近找到烘干设施，本周市农业农村委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公布，统一烘干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按照麦湿程度不同，每斤3至8分钱。农民们提前电话预约，全市统筹烘干产能。假期里，25家服务站点也一直在24小时连轴转。
3: 烘之前一忙半年。烘完了以后，这麦子倍儿滑溜，再不收它就从地里发芽了。今年得有这个，要没这个，今年我们这点地可崴泥了。
0: 除了粮食需要烘干，秸秆处理方式也受到降雨影响。往年部分农户会将秸秆收集起来销售给饲料企业，今年赶上雨水多，运输储存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农业部门也给予一定补贴，引导农户直接将秸秆还田，
4: 将秸秆综合利用与农机深松深翻这些项目进行补贴，改善了土壤，对接下来的下种也是一个促进。
5: 这个假期，本市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奖池扩容，家电以旧换新，叠加商家优惠促销活动，持续拉动假日消费。
0: 今年的金乐购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持续到7月31号，奖金由中央财政支持，共计3亿元奖池。端午假期，全市扩容奖池投放，涵盖零售、餐饮、住宿、文旅、娱乐等8个行业，整体中奖概率提升30%，3天参与开票量突破50万张，直接拉动全市消费超2亿元。
6: 有的顾客呢会消费，好比说消费80-90块钱，他会再点一些饮料和凉菜，然后凑到100元抽奖的门槛，客单价的话是提升了近15%左右。
0: 今年的618大促活动持续到今天24点，假期里促销优惠叠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本市20多家大型连锁家电卖场迎来销售高峰，大件家电商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40%以上，一级能效空调、智能大屏电视、高端手机等品类销量翻倍。
5: 国家海洋博物馆持续打造夜宿海博品牌活动，端午假期围绕低龄儿童需求升级了活动内容，为孩子们提供海洋科普体验。
0: 端午假期，海博馆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0人，其中不少是10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如何给他们做好科普？海博馆持续打造夜宿活动品牌，在端午假期进行内容升级，从13个常设展厅中挑选《龙的时代》《今日海洋》《航海发现》

0: 蓝色家园四个自然主题展厅，讲解员扮演驯龙猎人、巡海船长等角色，给孩子们讲解寄居蟹、巨型鲸鲨等海洋生物的习性等，边讲边提出问题，完成任务就能获得专属徽章。
1: 强化一个互动性，高比例的配比研学导师都是对我们低龄儿童他的心理、他的这种特征掌握是有经验的。
0: 丰富夜宿活动，海博馆增加海洋环境主题的舞台剧演出，机器人和讲解员同台演绎海底世界的一天，海洋知识科普就融在剧情中。夜晚展厅再次被打造成营地，馆里提供帐篷、充气床垫、枕头等，孩子和家长一块布置临时小家，并跟随讲解员进行海底动物模仿秀。这个假期，海博馆共吸引京津冀80多个家庭参加夜宿活动。
2: 我的小家叫寄居蟹之家。
3: 因为他其实真正自己动手做一个小房子，住在里面，可能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0: 暑假期间，夜宿海博馆活动还将面向低龄儿童推出海洋主题夏令营、科学家面对面带领挖宝等特色内容。
4: 美国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首次来京，在天津大剧院带来一场交响音乐会。
0: 作为天津音乐节的重点演出，演出邀请到前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大师盖伊·布劳恩斯坦与乐团合作演奏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由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创始人、著名指挥家本杰明·赞德尔亲自执棒。今年87岁的本杰明·赞德尔曾3次斩获格莱美奖提名。作为本轮中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乐团为天津观众献上著名作曲家马勒的代表作《D 大调第一交响曲巨人》。本杰明·赞德尔致力于培养全球知名音乐人才，创建的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招募了100多名12至21岁的青年演奏家，很多都曾在茱莉亚求学。
5: Very happy to be here.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town because there's a special connection with Juilliard, and they have a graduate program here. Musicians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We're all one family.
6: 这个端午假期，北方昆曲剧院携经典剧目《玉簪记》来京演出。
0: 坐落在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建院，是北方地区唯一的专业昆曲院团。这次来京演出，带来经典昆曲《玉簪记》与《西厢记》《牡丹亭》等齐名，是明代剧作家高廉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玉簪记》包括秦挑、秋江等一系列经典折子戏，旦角由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春荣饰演。
7: 天津观众非常的懂戏，非常的爱戏，在天津演出，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种动力。
6: 来看一组简讯。
0: 昨晚，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在浙江杭州进行，天津队选手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今天下午，端午喜乐会曲艺专场惠民演出在市群众艺术馆举办，来自全市多家相声剧社的演员免费为大家带来经典相声、快板和多个原创作品。河北区举办瓷版画创作展，区文联组织艺术家进社区现场制作瓷版画，展现区域的人文风貌与市井温情。活动还同步设置非遗沉香、盆景、陶瓷绘制等多项特色展示环节。
4: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6: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

0: 清太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4: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5: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3: 忽悠你。
5: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6: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4: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7: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8: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9: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进入夏至，天气愈发炎热，高温逐渐增多。预计夜间天空晴朗，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北部的济州和宝坻最低气温为18度。明天京城还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2度上下，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白天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并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24到2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1到29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南风5到6级。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净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国家得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保护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势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白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

0: 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

0: 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1: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2: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0: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2: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0: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2: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0: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2: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0: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2: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3: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4: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6: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5: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7: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5: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8: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呀，那就管了嘛。
5: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9: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5: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9: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5: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 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

武警。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两天再度增强。

0: 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你要对你破译的结果负责吗？
1: 我能为你的怀疑负责吗？
0: 。陈部长，出现紧急情况，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1: 梁组长回来。梁组长。
2: 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多亏有三位专家的鼎力相助，我们才成功的躲过了一场劫难。行动队根据我们的破译结果，在新亚饭店找出了一枚炸弹，成功阻止了军统恐怖分子的行动。三位专家功不可没呀。梁某呢，一定会替三位专家向新政府申请嘉奖。当然了，李所长，你会是头牌。

0: 上海站的情况我已经跟毛秘书汇报过，不过这个曹元忠和委员长的夫人颇有些渊源，太老板也动不了他。不过我师哥说了，今后我们的行动要彻底的独立于上海站，只要是有暴露风险的行动你都不要参与，一切以坚持行动为先。
1: 他要我管我也不管。
0: 这个冼碧云怎么也跟着进去了？
1: 为了保命被佐佐木拉下水了，结果租界里的群众极其憎恨他，爱国学生大闹片场，没法拍戏，迫于无奈就跟丁一一起进去了。
0: 他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他是个公众人物，自1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又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什么？
1: 这个李博瑶什么情况？
0: 我仔细查过了，李博瑶除了在巡捕房外，还在上海的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红帮5处同时拿薪水，才将这一带很吃得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 想明白了。
0: 你说钱都凑齐了？啊？
2: 这么多职位，肯定知道的事情很多。知道越多，这个人就越不能留。

0: 李密伯要以伏诛，令请求调查原朝生剧团团长冼碧云背景身份。
1: 哎，前面拐个弯就到密码研究所了，那是汪伟最核心的情报机关了，里面的人都是周总部和梁景安亲自挑选的情报精英，你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儿戏了，不然等着咱们的就是千刀万剐。
2: 这点利害关系我还是懂的，放心吧，我准备好了。

0: 你说刚好，但他们都是破译科的破译员，还有一部分都是加密科的加密，但他们最崇拜的还是您。是是是。里约瑟密码已经是密码界的传奇了，听说您要来，都兴奋的不行。
1: 对对对对，
0: 给您介绍一下，沈处长、易处长还有叶处长，他们的办公室都在一楼，您的在二楼，咱们一步，请。
2: 请。张秘书，但是沈处长还有易处长为什么不在呀？
0: 沈处长跟易处长因为西格密码的事儿，让梁所长叫去开会了。西格
1: 密码，李所长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0: 梁所长说了，说李所长要在密码设计上攻坚克难，就别让他在这方面牵扯精力了。请。
3: 李所长，
0: 大家好。这是梁所长办公室，因为二位是所长，所以办公室都在二楼，其他几位都在一楼。为了不打搅李所长的工作，特意把您的办公室设在最里头。
3: 李所长好，我是叶处长的助理易爱达。
0: 李所长，您的办公室。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了，您要有什么需求跟我说，随叫随到。
1: 谢谢啊，江秘书，谢谢。

0: 哎呀，你别找了，没有。
1: 你咋知道没有呢？
0: 这是伪政府的情报心脏，各国的机要文件都在这里交汇，多一双耳朵就多一份泄密的风险。梁娟儿再多疑，也不会在密码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搞侦听的。
1: 有道理。哎呀，真不错，一帆风顺。嗯。哎呀。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大眼睛高鼻梁啊，多好，
1: 太美了吧，赶紧走还 witness 呀，
2: 我可不想断臂啊。
1: 你就不要谦虚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一手本领不得了，我要是个男人啊，早就把他娶进家门了，哪里还有礼乐色的事情啊，是吧？
3: 哎呀，谁说不是啊。哎，你们说说啊，这宴绝一世的大明星，这家里头还能整出这么多玩意儿来啊？
4: 可不嘛，咱所里那些老人家啊，要是吃了所长跟副所长夫人包的饺子，那密码不得多破几个嘞？
3: 可不嘛，那可不咋的。
5: 我就是一个演员嘛，总要多会一点东西，这三脚猫的功夫上不得台面的。我今天啊，就一南一北三肥七瘦了啊，随便做了点猪肉白菜和猪肉荠菜的，也不知道几位太太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大家别嫌弃啊。
6: 也不嫌弃，
7: 做什么吃什么。
3: 哎呀，这众口难调，这呀都已经盛好了。哎，李太太，我告诉你啊，我给我们家老董，那可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就没挪过窝。哎，下回啊，下回我请你吃正宗的酸菜馅水饺，那味道一个咔咔响啊。
8: 我们山东人呀，也爱吃饺子。
9: 我们河南人主吃的面食，到时候我请你吃河南烩面。
5: 好啊。哎，那刘太太呢？
10: 我啊，最好牛肉大葱和羊肉西葫芦。
5: 听口音，刘太太是南方人啊，口味怎么这么北方啊？
10: 哎，弄不像了吧？我们家先生老刘，他工作调动去东北，我跟他在东北住了8年，满铁那个地方，早习惯这么一道了。哦，对了，那个王太太，她跟我们是前后脚，习惯也差不多，对吧，王太太？
3: 是啊，是啊，来，搭把手。
11: 哎，你咋了？这么愁眉苦脸的呀？咱们现在可是在2楼，和梁景元平起平坐，把所有人踩在脚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12: 在这个密码研究所里，沈万清负责加密，这就意味着他会经手无数特工总部内的情报，而易修远负责破译，这也意味着他会知道特工总部内具体了解到了哪些敌方的情报。唯独我们，看似梁景元把你放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当了一个副所长，可是咱们只负责提供密码设计的方案，还有培训学员，接触不到任何核心机密。
11: 哎，但我觉得不接触核心机密是不是也挺好的呀？你想啊，我啥也不懂，这万一接触的多了，回头我又一问三不知的，这很容易暴露。
12: 可是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触核心情报的，而且刚刚那个小将提到了他们在开关于破译西格密码的会议，西格密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我们密码战场上最坚实的堡垒，第三战区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部靠的是西格密码，这关乎第三战区五个集团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所以坚决不能被日本人攻破啊。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西格密码被他们破译到了什么程度。
11: 你别着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是副所长，我帮你打听。
12: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他们没有叫你去开会，说明梁景元根本就不信任你，你贸然去打听的话只会让他多疑。西格密码呢，

0: 还是我自己来，我自己想办法。谢了啊。
1: 不客气。哎，那我干啥？
0: 培训学员。哎，虽然说他们是学员，但也都是密码方面的人才。以防他们随时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对答不上来的话。
2: 不如这样，明天我把家里所有关于密码学的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
0: 你就在那儿呗。
1: 又背啊？
3: 今天启用紧急接头方案，是有重要的行动安排。你看看这个，白夜主动要求和我们接头，他用老黑曾经向组织上报备的联络方式，通知我们明天下午3点，在证券交易所各自携带玉兰见面。眼下的情况迫在眉睫，组织上认为，目前能够在日军统治区域自由活动的同志们当中，你的身份去证券交易所最合适。只是
4: 总是担心敌人会不会也知道了这套紧急联络方式，
3: 所以明天和你接头的很可能是真白夜，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敌人下的圈套。
5: 共産党は皮膚の中に伝聞を隠し、小説と照らし合わしながら暗号を伝えている。しかも後の手も実に巧妙だ。
6: 中国的棋圣吴清源再厉害，不也照样规划了日本？这密码再精妙，我照样也让您给破了。
4: 通过我前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根据我们知道的，白夜民国24年之前就已经加入满铁这条消息。目前白夜最有可能在董静波、刘方白、王泽楷、沈万清他们4个人之中，所以明日接头就看是谁出现在证券交易所。即使接头不成，我也大概知道后面的排查方向。
5: 今回の白夜を確保する件でも、君も謙虚に望んでいれば、何かを得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6: 感谢您的信任，给我这样的机会。您放心，明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去永昌证券，把这只玉兰花给您摘回来。
3: 你要倍加小心。
4: 放心，明天见不到人，我不会把玉兰亮出来。

0: 梁所长好。
1: 梁所长好。
2: 梁所长好。
3: 哎，你好。
0: 回来了。
3: 关门。
0: 什么事啊？
4: 老梁，你干什么啊？
0: 你

0: 我干嘛？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以后养的。
0: 你不是最喜欢君子兰的吗？喜欢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送的。大佐送的啊，
1: 那没必要扔了君子兰，一起养不就好了嘛？

0: 还记得当年我们流亡英国的时候，我闲极无聊翻遍24史，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两个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当官。
0: 没错，当官。谁给的官大，咱给谁的。想逾越龙门，就必须要有绝对的忠诚。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忠诚吗？ 那就是一个办公桌上只能有一盆花，那就是长官最喜欢的花。

0: 简小姐怎么还不来啊？打完麻将我还想去游泳呢。
1: 难得聚聚，别太心急。
2: 久等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饺子，
3: 饺子。
1: 你们两个今儿上班没赶上吃热乎的，特意给你们留的，就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2: 都有什么馅儿呀？
1: 这个是猪肉白菜的，这个是猪肉荠菜的。
2: 荠菜，谁还没吃过呢？
1: 你要用筷子呀，我去拿。
4: 好了，不用吃了，打麻将呀，天都要黑了。来来来，哎呀，还是你们好啊，自由自在的，不像我，我现在都快忙死了。老梁妈不放心把研究所的财政大权交给外人，非要让我去当什么总务处处长。我妈还以为那是个闲差，哎呦，一大堆事情，搞得我现在麻将都没有时间打。
5: 你就别抱怨了，总务处到哪儿都是肥缺。这麻将啊，随时都能打，钱哪是随时都能挣的。
4: 肥差哪里来的肥差？老梁才没有这个心。哎，我刚去上班的第一天啊，他亲手写了四个大字，挂在我的办公桌后面。你来参什么？
6: 廉洁奉公。
3: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师父前两天还在夸呢，说梁所长清廉。
1: 清廉有什么用啦？
4: 人家老公嘛都是帮着太太找钱赚，他净给我找麻烦。哎，前两天我看中了一个金镯子，
2: 好歹是个所长吧，死活不肯给我买啊，有什么意思啦？
1: 你说的是金财界新出的那款手镯吧？
3: 你也看到啦？
1: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已经跟金店的老板说了，让他多打出来两对，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3: 哎呀，碧云，
4: 你不好这样的，你这样再把我宠坏掉嘞。哎，李环，李小姐，好好看看什么叫嫁得好啊。
1: 什么嫁得好呀？这年头谁不是自己买花自己戴？我都是用自己赚的钱买的。
4: 你花的自己钱啊？
1: 嗯，
4: 那不行的，我不要的。
2: 哎，
4: 嗯，
2: 我糊了，
4: 没劲。
2: 拿钱，拿钱。
7: 都怪显小姐，找牌搭子非要找这个小神童。
2: 啊，明天去退了啊，我不要了的。你现在又没有收入了。
1: 谁说我没有啊？
7: 上海商情表，今日行情。显小姐，你玩股票呀？
3: 碧云，你会炒股啊？
1: 我看好了一只股票，南洋橡胶。我有内线消息，这周进去，下周翻倍出来，谁感兴趣？嗯，要不要问问你师父？
3: 哎呦，这两个人。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的。我感兴趣的呀，哎，我明天买还来得及吧？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刚收到消息，不一定准确的，但这个是短线，得快进。

0: 我们家孙奶奶喜欢看演出，最好明天就进去啊。我先帮你买两首，就当玩玩了。哪能花你的钱了？我有小金库的。
1: 哎呀，梁太太，快点儿！一会儿梁所长回来了。
2: 哦，对对对对对，打麻将，打麻将，
1: 打麻将。今天我们家孙奶奶喜欢。

0: 这个显碧云，他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他是个公众人物，自1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有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哎，显小姐呢？
1: 说是外出有事儿。
2: 哦。
1: 你是不是偷喷我香水了？
0: 偷偷偷！你话说那么难听，我有那么不讲究吗？再说了，我一个大名鼎鼎的密码学家 Joseph Lee， 不得香车宝马一下？
1: 好。
0: 行，还欠点儿。

0: 完了完了，还浪费了一下。
1: 这是香水，不是花露水，不是你那么喷的啊。
0: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了，不喷了，小气鬼。你吃饭。香水叫啥名啊？
1: 古龙。
0: 古龙。旁边。

0: 李所长好，
1: 李所长好，
2: 大家好，
3: 李所长
4: ，Morning，
5: 李所长好，
6: 李所长，我扶您吧，查理不好意思，我跟李所长说点事儿。
4: 李环，
6: 你耳朵真灵。是这样，昨天呢，我听李太太说，她今天要去证券交易所买一只股票。她昨天跟我说的时候，没好意思答应，所以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买一只南洋橡胶？
4: 没问题。
6: 真的？谢谢您。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记得是南洋橡胶。
4: 放心。
6: 香水真的挺好闻的。查理，

0: 您来吧，李所长，那我先走了。嗯。
1: 他刚刚和你说什么了？
2: 他说好闻。哎呀，这小孩的事儿别瞎打听。走走走走。
3: 哎，你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李约瑟的密码本质是一次一密的加密算法，它的核心呢是能源源不断的产生密钥流的密钥生成函数，以及启动密钥生成函数的密钥种，所以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密码本，明白了吧？
0: 昨天我听李太太说，她今天要去证券交易所买一只股票，南阳橡胶。
2: 没问题，
0: 真的，谢谢您。哦，对了，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记得是南阳橡胶。
2: 放心。
1: 嗯，干嘛呢？嗯，
4: 重复一遍。
2: 哦，
4: 我饿了，我都被饿了。
2: 你看你那。又是茶又是烟的，我这啥也没有，而且你看现在这点应该是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了。你这样，你去老大昌给我买点拿破仑蛋糕，我想吃甜的了，吃完甜的我这注意力好集中，才能多背点。

这个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

0: 小小姐，您来了。南阳橡胶，帮我追。
1: 好。
0: 对了，你们楼上的大护士订出去了吗？
1: 实在抱歉，今天早上就订出去了。知道是什么人订走的吗？
0: 这个，去吧。
1: 去吧。

0: 太太，你也在啊？
1: 刘所长，刘所长，
0: 你太太怎么来了？
1: 买股票呀。
0: 你也炒股啊？
1: 随便玩玩，这不是有点内幕消息吗？我还帮我们家阿姨买两手呢。
0: 是吗？帮阿姨买股票，我怎么不知道？李太太，刚刚我在楼上那个位置，我看见楼下有个人，好像跑来跑去，慌慌张张。我觉得你不像是来买股票的，
2: 你是来找什么人的？
0: 没有告诉我呢，是来买股票的还是来找人？
1: 把你的狗牵住了，你怀疑谁呀？在这儿你是怀疑我吗？
3: 碧云，碧云，
1: 什么三房？
3: 这里怎么会有狗？他没咬到。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3: 这是好吗？
1: 没事了，没事。
0: 李所长，
4: 梁所长，谢谢。
0: 李所长怎么来了？
4: 还不是因为沈处长的爱徒李环，今天在研究所他碰到我，对我讲昨天和碧云打麻将的时候听说碧云今天要来这里买只股票，当时他碍于人多不好意思问，所以今天就拜托我和碧云讲一声。

0: 她也买一手。我看平日里大家关系都不错，这个小姑娘人也蛮好，所以我就来了。对了，梁所长也来买股票？
1: 公干。
2: 不是让你在休息室等吗？
0: 哎呀，我在休息室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回来，我着急，怕你出点什么事。
2: 我还到处找你呢，还被梁所长给误会了，说我慌慌张张的到处乱跑。难不成我身上带了什么违禁品啊，梁所长？
3: 李所长眼睛不好，就不要乱跑了。你看，害得李太太都着急啊。买什么股票？
2: 南洋橡胶。
4: 这就是刚才冼小姐让我追的股。
3: 你确定？
4: 确定。
2: 都怪你，要不是为了找你，我们早都回家了。
0: 抱歉，李云，我也是着急嘛。
2: 梁所长的狗都扑到我身上了，阿莫队长更是任凭这条狗到处乱咬，到处乱闻。
0: 梁所长，我明白你有公务在身，可如果今天碧云因此受了伤，是怪你呢还是怪狗？
3: 事关重大，梁某也是在执行公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不了的话，那这个责任是李所长来负责还是李太太来负啊？
0: 好，那今天我就配合你完成这个任务。闻，来闻我，现在就闻，来闻
5: 阿木。

0: 我还要回研究所为你上班。
1: 送李所长、李夫人回去。
2: 是，请吧。
0: 罗宾，
3: 我们自己走。

0: 何处。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无需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说姆巴贝不需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2: 哇！

0: 夏至，日长之止，盈短之极，蝉鸣高树，喧嚣一季酣畅，合力斜阳，摇曳满池芬芳，守住这份炽热，不惧烈日当空。夏至，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1: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0: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2: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3: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2: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3: 吸附住。
2: 对。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哎，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0: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2: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1: 忽悠你。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3: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4: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5: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
5: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起来，我刚到密码研究所的时候，就看见一大堆人出去执行任务，目标是大护士。后来恰巧李环告诉我，你今天也来了证券交易所，所以我就说跑来看看你，别有什么麻烦。当然我知道，如果我不来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也能解决。
0: 那只狗，你给它闻的什么？

0: 查理的，闻臭吗？
1: 挺好闻的。
0: 那以后我就天天带着他。邢小姐，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人啊？我想帮你。
1: 丁仪，今天谢谢你。但是抱歉，别的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0: 哎，邢小姐，你干啥去啊？

0: 钱小姐，我知道你有你不说的理由，但是我也想告诉你，我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加入你们。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你回哪儿？

0: 易修远现在正带人在破解西格密码。什么情况？据我所知，易修远曾经是重庆搞密码的投机把交易之一。而自从美国专家建立了黑市之后，他就被晾到一边，所以愤而隐退。就是不知道梁景元是怎么把他给拉了过来，而且他还从重庆带来了一批资料，而这批资料现在就在密码研究所的资料库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西格密码 被他破译到什么程度了？明白，我立即向重庆汇报，你等我回复。
1: 好。
0: 哎，我这也有情报。
1: 工人武装暴徒死亡名单。之前你说这个险壁云没有问题，我还是不踏实，所以我动用了我手头所有的情报资源调查了他。表面上看起来 他就是一个大明星，唯独有一处，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0: 林长英，
1: 我刚刚调查过这个人。林长英是华夏电影公司的演员，青岛那年组织工人运动的时候死了，相关所有的审讯资料都有显示，他很可能是共产党。
0: 我必须提醒你，对军统来说，共党分子可比汉奸可怕多了。好，我知道了。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西格密码，我得去给定一买蛋糕了。
1: 如果险壁云是共党分子，你和他又走得这么近，到时候你父亲不但保不了你，更难逃牵连，而且最先死的一定是定一。

0: 白夜同志经验很丰富，恐怕在我之前就发现有暗探，所以放弃玉兰及时撤离了。但这也意味着，他和组织唯一的联络方式都暴露了，他不会再轻易尝试恢复联络。
1: 抗联党委向我们通报了一些白夜的情况，除了他曾经为东北伪军工作过，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有严重的胃病，老黑曾经向党委申请过控制胃溃疡的药。
0: 那我再想办法搜寻相关的医疗记录。

0: 杨所长，大佐说了，重检交易所的事大意失信。宁宇，你打算怎么往下查？这是你的工作，不用事事汇报。大佐只想听结果。
1: 还是查起来动员。
0: 那是你的麻烦，不是大佐的麻烦。

0: 如此巧合的出现在我抓捕白夜的现场，你不怀疑他们呀？你是不是想多了我？我让碧云去帮我买股票的呀。
1: 你呀，还是太单纯，看人还是欠点福。那你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左总们会不会难为你啊？
2: 难为我倒不至于，我知道这老头心里想要什么。哎，我今天在抓捕现场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想听吗？
0: 啥事情？
2: 那个白夜，我发现啊，它就是一个断线已久的风筝，价值有限，但它背后的这个接头人很重要，我可以放长线钓大鱼。那钓上。 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长串，你晓得吧？
0: 不晓得。
3: 不是白夜也得找，这头人也得钓。

0: 好嘞，老梁。人没抓到吗？下次再抓呀！你要把身体气坏了，我心疼死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知道我今天在教研所碰到谁了吗？
0: 谁啊？
1: 简碧云和李所长。

记得贝多芬曾经说过，卓越的人一定要在不利的遭遇中百折不挠。

0: 回来了。
1: 你下午干嘛去了？
0: 哦，下午你刚一走，我这胃就突然特疼，所以就先回来了，寻思自己整口粥喝，好多了。
1: 你一个人回来的？
2: 丁一，你跟我上来一下。
0: 哎呦，还是不太得。

0: 今天谢谢你。
1: 钱小姐，您别这么客气，这都是我自愿的。
2: 坐。

0: 定一，我想认真跟你谈一件事。我正式把你介绍给我的家里人了。怎么，很意外吗？
1: 那贤小姐，你的家里人同意你对我说刚刚这些话，那是不是说我有希望能加入你们？
2: 所以我想问问，之前我帮他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事，
3: 组织上原则上同意他的申请，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考验。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0: 经过这段时间的事情，家里人觉得很想让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但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需要什么手续吗？比如写个申请书什么的。我现在就写去。
0: 你坐下。丁一，在你眼里，我们的家庭是什么？
1: 就像咱们剧团一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像亲人一样相处。
0: 他有家庭的温暖，也有铁的纪律。在我看来，我们的家庭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每一个家人都是堡垒上的砖石。我们彼此掩护，紧密相连，共同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而这道防线的背后是人。你丁一，加入我们的家庭不仅是对自己的承诺，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你真的准备好要成为这道堡垒的一部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好，你情况特殊，属于火线加入，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申请书的问题还要再跟家里人汇报，这毕竟是件严肃的事。等家里人正式批准了，我给你准备一身新衣裳，带你庄重宣誓。
1: 明白。夏小姐，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真实任务了吧？
0: 我们有一位家人，代号白夜，他潜入了密码研究所，但是他在东北的上线暴露了，家里现在和他失去了联系。我进入到密码研究所，就是要找到他，并且与他接头。
1: 所以今天你去证券交易所，就是想和他接头？
0: 是，但是今天的行动暴露了，我们没有想到梁景元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好在家里人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线索，我们了解到白夜同志患有胃病，所以我希望你在密码研究所帮我密切的观察沈万清、王祖凯、董金波以及刘芳白他们谁有胃病。
1: 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以后要是在没外人的情况下就咱俩人，我能叫你同志了吗？
2: 批准了，丁一同志。
4: 哪位？
5: 江秘书，什么事情？李所长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6: 新政府的情报系统接到命令要排查共谍，今天下午不在岗和离开过三阳里的人通通要接受调查，请三位一步，梁所长家。
5: 好。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梁首长说了，可以放我走了吧？
1: 是啊，是啊。
2: 李先生，
3: 哪里小心。
2: 李所长，
4: 李所长。
2: 李先生，董先生、刘先生在呢。
5: 你们两位今天下午不在研究所。
0: 嗨，也是我倒霉，下午附近吃碗面的功夫，钱包丢了，去了趟警察局。嘿，谁真想共谍就选这个时候。
1: 谁说不是呢？我今天下午外出，还好是我太太给我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我去医院给她买药了。
0: 哎呀，哎哎，别推别推别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李先生，沈先生到了。
0: 李所长，李太太，你们也在啊？
5: 沈所长今天下午也出去了。
0: 哎呀，一时失足也是失足啊。
6: 李小姐，
7: 易小姐和梁所长一起出现了。
6: 等我核实清楚，我还会再找你的。
0: 梁所长，
1: 梁所长，
6: 梁所长，请找到各位休息了。梁某实在是抱歉，被询问过的人可以回去了。通知一下，从今天开始出入三阳里必须包围。
1: 明白，
0: 明白。
6: 沈处长等一下。
8: 李所长，李太太，请吧。
5: 梁所长，今天下午我在哪里做了些什么，你应该一清二楚，何必还要浪费时间再问一遍。
6: 梁某需要整理出一份正式的问询报告交给新政府，还请你配合一下阿门队长。
3: 梁所长请放心，我们会好好配合阿木队长工作的。
6: 谢谢。二林，跟我上来一趟。

0: 那里，我们走吧。
1: 李所长，李太太，慢走吧。
2: 把门关上。

0: 李所长，您出个任意。
1: 下午不在研究所去哪儿了？我们家李先生说想吃老大昌的拿破仑蛋糕，我就给他买去了。那李所长下午不在研究所，他去哪儿？你知道吗？刘所长，这我真不知道。我就是李先生的助理。
0: 他想去哪儿也不用跟我报备啊，对吧？但我就知道一件事，我回到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李所长平时跟李环的关系怎么样？不是吧？平时也没什么接触，那就奇怪了。李所长今天下午翘班，去帮他买股票了。
1: 看在这太太的面子上，他们总在一起打麻将，牌友。那你也知道，太太在这李先生的心里这个位置。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梁所长，再见。
0: 你平时用的是古龙香水吧？

0: 我们家李先生平时爱用古龙小说，我就跟着蹭一点。
1: 晚安。
0: Good night， 梁所长。

0: 哎哎哎，你慢点行不行？啊哎，疼！我肩膀疼的都快点给我整晕了。哎哎哎哎哎！哎，你先别着急，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今天咱们去所里的时候，你不是在我右边吗？啪，突然那李环不就从我左边出现了吗？啪，就给我拐走了。
1: 对，
0: 其实他想，
1: 你把我支开就算了。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一声，梁景元对我的审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是真不怕我跟你们说差了，引起梁景元的怀疑啊？
0: 我还没来及跟你解释呢，哪成想他们就……对不起。
1: 我问你，冼碧云去交易所，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话！
0: 我不知道。

丁一，你要明白，我和贤小姐之间是有条件的信任。你就像是一杆天平，但凡你向他那边倾斜，这微妙的平衡都会被打破，我们都会落入无尽的深渊，粉身碎骨。所以到底怎么做，你得自己把握。

丽云，哎呦，老梁不是故意的呀！前两天没接到消息。

1: 要去证券交易所接头，正好碰到你跟李先生。老梁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了，八百个心眼子呀！我说他了，我说你是帮我去买股票的呀，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跟我不看心。哎，南洋香蕉真的涨了，你说你相信南南盖灵通的啦？我不管啊。
2: 以后还有这种好事情，你要第一时间想到我的。
3: 还是算了吧，就帮你买了一次，还差点被老梁当成供点，莫名其妙的一顿盘问，我可不敢。
2: 你以后，你梁太太，易小姐说她来月事了，今天就不来了。
1: 这个人难得干没劲的了，今天好不容易公休，
2: 她不来三缺一了呀。
3: 易小姐她没事吧？我那有老中医开的止痛药，特别好用。
2: 我去给他送过去，你藏什么心了？董太太今天应该有空，林欢，辛苦你跑一趟。
3: 好，我去叫她。
2: 等你啊，离那个叶亚达远一点。
3: 为什么？我觉得她人还不错啊。
2: 跑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女人她绝对有问题。 昨天下午，老梁又单独找他谈。那天证券交易所，他也去了。他去做什么？买股票呀。你说上次打麻将的时候，搞得自己一点都不在意的，我又不是想多赚点钱。这种事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有什么好隐瞒的？你不知道。
1: 他有个白俄的男朋友，欠了一屁股的赌债。白俄人们十分敏感，一出账能答应。
2: 再说了，让女人帮着还赌债，这是男人好要的。
1: 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
2: 好吃啊？
1: 不好吃，这给你最挑的。

0: 易小姐，你的脸没事吧？
1: 显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听说你来了月事，肚子痛得厉害，我的这个药止痛效果特别好，特意给你送过来。
2: 谢谢。
0: 方便让我进去坐一坐吗？

0: 谢小姐，谢小姐。对了，我有一款粉底液，遮瑕效果特别好，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1: 这点小伤，没关系的。我之前在东北工作的时候啊，脸上、手上经常生冻疮，不碍事。
2: 易小姐以前在东北工作过。是啊，我从苏联毕业以后，就到了新京工作。这次来上海，主要是为了跟我父亲团聚。
1: 谢谢。那易小姐也是老资历了。
2: 照这么说，梁所长可太不应该了。 前天我去证券交易所替梁太太买股票，她把我当成共谍。

就算了，怎么连你也盯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易小姐。易小姐身体不舒服，我就不打扰了。我看着跟易小姐很投缘，日后我们一定要多走动。好啊。你看，边上了，这颗弃子被救活了。

0: Darling.
1: 翠云。
0: 领带都没有打好就敢出门，不怕丢人啊？夫人，下回我一定注意。观察一下叶达是不是有胃病。好了，
1: 谢谢夫人。工作上不许太累着自己。
0: 记得按时吃饭，还有按时吃药。我一定
1: 谨遵夫人的命。
0: 好了，这么多人呢，没个正形。好了，上班吧，小心，慢点开车。

0: 斯提亚这么高兴？
1: 我呀，刚刚从特工总部回来，李主任同意了我又补白夜的方案，让我回来暗查。
0: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1: 白夜啊，一旦落网，我立刻调任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
0: 哎呀，那要赶紧给他抓出来的呀！
1: 着什么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放长线钓大鱼。白夜肯定还会跟他这个接头人再接头的，到时候我们抓到了白夜，又抓到了这个接头人，还能揪出他背后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到时候别说上任特工总部了，就是调到军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新京那边传来消息，那个老黑会定期采购一批治疗胃溃疡的特效药，但是他本身又没有胃病，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药就是给白夜买的。这样啊，你们总务处出点钱，在咱们研究所搞一次体检，查一查咱们所里面谁有胃病，这样这个白夜不就筛出来了？
1: 这么简单啊？
0: 新京来的，接头当天不在所里边，还有胃病，这么多线索掐在我的手里边，我要是还抓不住这个白夜，那你老公可就是吃干饭的了。

0: 行动吗？
1: 去看看。

明日上午9点，仁济医院体检，研究所所有成员及家属全部参加。

0: 李所长，
1: 易小姐，
0: 啊，
1: 身体不舒服？
0: 哦，我没事，谢谢所长关心。

0: 小姐，你干什么你？不好意思，任处长，怎么做事情磨磨蹭蹭的？
1: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啦？魂不守舍的，怪梁所长打了你啊？那打你们是因为你做错了呀！密码破译蛮好了，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来。实在不想干，你辞职。
2: 叶处长，你误会了，那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谁也不怪。而且呢，我也没有不好好做这份工作，只是我真的不擅长。 我真正擅长的还是密码破译，你能不能跟梁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回我父亲身边去帮忙？
0: 我理解你的，叶小姐，但你要理解我吗？现在就我这个部门缺人呀，你要还想干，你就好好干，不要想着回破译处了，干不下去辞职走人，我不拦着。

0: 往何处？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1: 的太阳。哇，

0: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
3: 的太阳。

0: 新钢筋。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2: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3: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1: 忽悠你。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4: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2: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3: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5: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界。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

0: 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解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简历，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6: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1: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6: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1: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6: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1: 对，
6: 那后来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1: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6: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6: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十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她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6: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

0: 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0: 学播音主持的。
1: 对的。
0: 你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0: 他收到了？
2: 他没有，我收到了。
0: 他考研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怎么没考呢？
1: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0: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2: 读的艺术学。
0: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2: 是哦，
0: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考研。
2: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0: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2: 是，没错，
0: 前景不是很明朗。
2: 对，
0: 所以你希望他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2: 对，
0: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1: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2: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1: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在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2: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3: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0: 你们俩
2: 要老师干啥？
0: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2: 没有。
0: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2: 对，
0: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2: 是？
0: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2: 没错。
0: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1: 对的。
0: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2: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

0: 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医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1: 是吧？
0: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2: 签了授权书的吗？
0: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1: 付这个付费吗？
0: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两句话，给了我们30块。
1: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两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了。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两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2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0: 版权费。
3: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
1: 是吧？
3: 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了。
1: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4: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它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5: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0: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5: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1: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教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0: 几乎没有，
1: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0: 对
5: 对，
1: 都是 AI 去搞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1: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0: 对，它
1: 30块钱。
6: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7: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1: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7: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1: 不可回避的。
7: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1: 怎么利用？
7: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8: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1: 真相。
7: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1: 是这样的，一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0: 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1: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这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因为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他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2: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3: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4: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5: 明白。
2: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5: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三到五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 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三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

0: 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1: 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3: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3: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4: 是
2: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5: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5: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1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1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2: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4: 是
2: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4: 是，
2: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6: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4: 做驾驭 AI 的人。
6: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7: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嗯，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2: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以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柠檬，
1: 嗯，
2: 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柠檬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8: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9: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7: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2: 你们俩同岁吗？
10: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2: 啊，对呀，我想
7: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
2: 啊。
10: 没看出来，
2: 你比他小半岁。
7: 是
2: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1: 南京。
2: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家是徐州的。
2: 在徐州的？
1: 对的。
2: 你要去找他？
1: 不一定。
2: 啊？不一定。
1: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2: 太棒了！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2: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1: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
2: 哇，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7: 嗯，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嗯，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2: 谢谢柠檬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柠檬，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1: 十年后的王柠檬，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0: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
10: 哎，哇！

0: 上开始。
1: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2: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1: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3: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4: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1: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4: 好。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3: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1: 山西。
3: 对啊、嗯、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嗯、
1: 忽悠你，
3: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
1: 嗯，
3: 我本来不同意，
1: 嗯，
3: 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1: 中了吗？
3: 中了。
1: 拿到 offer 了？
3: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1: 是啊，
3: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
1: 啊，
4: 对。
3: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4: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
1: 嗯、
4: 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1: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4: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1: 哪些因素、啊、
4: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

0: 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1: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2: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1: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0: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1: 那好，那你也去啊。
0: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1: 去了就开除你啊？
0: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1: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0: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1: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小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0: 你去呀，我没敢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2: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1: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2: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1: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2: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0: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一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1: 我看看。
2: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一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1: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0: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1: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0: 还有呢，我这是举例了两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1: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一加一等于三，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0: 没意义。
1: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0: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2: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1: 小把戏，
2: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0: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0: 你好，小智。
4: 我在。
1: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远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0: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1: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0: 向前走。小智，你看，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你看，
6: 挺棒的。
0: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呀，是吧？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2: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1: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0: 这暂时没有。
1: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0: 暂时
1: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0: 没有。
2: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0: 没有忽悠你啊。
2: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0: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五六份的，其实
1: 往南方投。
0: 对，往南方投了
1: 吗？
0: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 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

0: 是特别的顶级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1: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0: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1: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0: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1: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0: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1: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2: 他觉得没面子。
1: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2: 好，
1: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2: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嘛，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4: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3: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4: 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啊，你太谦虚了
4: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3: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4: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3: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3: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5: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5: 有可能总

0: 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三个月也好，五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0: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1: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0: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2: 想去
1: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0: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1: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0: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3: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4: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5: 竞争力很强啊，
4: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就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但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6: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4: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7: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1: 她是一份心结。
7: 对，
1: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5: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南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他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8: 你到了南方，
2: 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的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4: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8: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4: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5: 得不到
4: 积累不起来的。
5: 是的，
1: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5: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2: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9: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4: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10: 对呀、啊、你太为难她了。
8: 确实有点为难了，
2: 是吧？
5: 有什么为难的？
10: 加倍了。
8: 同样重要。
5: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8: 同样重要。
5: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8: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2: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8: 我觉得都重要。
2: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5: 是的，
2: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5: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11: 对，
12: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5: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

0: 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0: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哈。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0: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1: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0: 你去？
1: 对。
0: 半年？
1: 对。
0: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
1: 说好了。
0: 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 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儿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3: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1: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她的，她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0: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3: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的。
4: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0: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20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兵籍军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4: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6: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 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

0: 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3: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4: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5G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

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

0: 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5级船闸加升船机，葛德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陈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厢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 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道设施啊，

0: 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

0: 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笔记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

0: 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你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止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3: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4: 就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深鱼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

0: 全部的八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例。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4: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 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

0: 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十字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5: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6: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9: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0: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9: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

0: 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

0: 心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进入夏至，天气愈发炎热，高温逐渐增多。预计夜间天空晴朗，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北部的济州和宝坻最低气温为18度。明天京城还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2度上下，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白天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并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24到2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1到29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南风5到6级。

0: 就是零八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八四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零八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一二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3: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2: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4: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5: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4: 没错，或者是叫吸附住。
5: 吸附住。
4: 对。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6: 24年体操生涯，100余枚奖牌，有荣光，有遗憾。
0: 就是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但是你要知道，4年之后你要是输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就会非常慢。
7: 陈一冰仅仅是获得了第二的成绩。
0: 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
6: 当赛场的聚光灯熄灭，退役运动员的路如何越走越宽？
0: 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6: 从奥运的吊环王到高校博导，从公益发起人到创业探路人，他把单行线活成了旷野。
0: 我依然坚信，我未来的，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逗号。
6: 这一次，我们对话陈一冰。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这个是你们工作的地方了？对，
1: 这是我们北师大的主楼了。对，前面是去体育馆。对，那往那个方向就是邱毅端体育馆，那是我真正的这个上课的地方。
0: 白老师，这个就是我平常线下上课的地方，啊，运动健身塑形也基本上会在这儿，有时候会在形体室，但是大部分会在体操馆。然后上专业课的时候，肯定会在这儿嘛。
2: 这个屏幕
0: 地上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体操的这个自由操场地，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健美操或者是运动场地，会用到这样的。
2: 是因为女学生多吗？
0: 也北师大，比如女学生比较多，但是你看，还有屏幕，屏幕其实我在男子体操里是没有这个项目，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教他们一些，我也经常要去上去给他们演示一下，对，
2: 哎，你懂吗？
0: 对，就比如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在平衡木上，更多的学生，对于专业课学生可能还好一点，对于。 公共课的学生，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电视上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这个比赛，但真正他们自己都基本上没有去真正看到过或体验过到底这个屏幕到底有多宽，实际上就是我们说10公分，啊，也就是一只脚能踩到上去的感觉，让他们去做这个，然后也会让他们在高木上去感受一下。 看上去好像在电视上这个高木其实挺矮的，但是真正上去会很高。
2: 这个有多高？
0: 应该1.25米吧。
2: 嗯，
0: 对。然后也会让他们做一些转体。嘿。

0: 毛。
1: 你要体验一下吗？
0: 我试一下啊。
1: 好。咦，对，就是就像我们人生当中要往远看，用余光看到那个木的，不要一直低着头啊啊，往远看，然后用余光看就行了。对，然后基本上我还会叫他哎倒着走。
0: 这个是属于哪个地方不平衡？
1: 平衡，我们前庭功能。
0: 这上面的平衡木你好走吗？
1: 上面的屏幕也可以走，没问题。但是对于，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还是比较，这个屏幕在这儿比较慌。对，我其实来到师大以后，我才开始教屏幕的。然后就算是他们往下跳，其实都是要教给他们的。
0: 跳应该怎么跳？
1: 跳。
0: 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没有想过
1: 跳。对，其实我也发现了，在其实我们是需要，你看我们在落地的时候说站稳，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缓冲，向下缓冲的同时，腿突然间的绷紧，好多学生会是这样，
0: 就直直的跳下去了。
1: 对，你看小的这个矮的还好，特别高的时候真的是会对腰啊、膝盖啊都没有。我会发现好多学生不太会，所以他是需要。缓冲向下，忽然间在一定的角度情况下，双腿突然绷紧，然后站好，对，非常非常重要。
0: 所以就是看起来特别容易的东西，往往这里面是有专业经验的。
1: 对，是的。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馆里其实有双杠啊、跳马呀、跳箱啊、单杠啊都有，还其中还会有吊环啊。
0: 吊环，你现在还上吗？
1: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吊环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做不了，
0: 是所有的学生都做不了，那就属于你一个人。
1: 专业课学生也做不了。其实吊环基本上就是一个初级动作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啊，就是哪怕你撑着哈做一个直角支撑，所有学生也基本上做不了。
0: 所以未来的吊环王，
1: 未来的吊环王还在吊环，他是必须经过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所以吊环在这些器械里边，在初级能接触的情况下，还算是比较难的。
0: 如果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1: 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然后陈一冰体育教育公益的发起人。
0: 为什么叫陈一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1: 陈一冰其实是我父亲，在我出生那年，我父亲在全天津市全体职工的这种滑冰比赛时候得了第一名，所以我就叫陈一冰。
0: 父亲把他的冠军写在了你的名字上面。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1: 他就是普通的工人，他非常喜欢运动，70多岁了，他现在骑行还是能100多公里。
0: 怎么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1: 最早其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是因为是早产儿，所以就体弱多病，然后家里人是希望我通过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当时这个出于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我是5岁开始练习体操，在业余体操队，然后10岁开始进入体校，
0: 开始进入体校，
1: 对，然后17岁进入国家队，然后29岁退役的。
0: 对，所以在你的童年，就是高低杠、上下铺、跳环。
1: 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在住在队里的时候，基本上大概都是8人间吧，就是一个宿舍，然后4个上下床，然后。就一直睡上下铺，包括刚开始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是住在天坛饭店对过那个老的那个基地，我们甚至还在地下有一些我们的宿舍，也都是条件比较不是那么好。直到我们是03年还是09年，然后搬到现在的天坛公寓，我们才好了一些。现在想想那是童年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些条件很辛苦。就甚至我觉得我应该到了10几岁，我们其实那个宿舍依然还没有装空调，然后自己每天要拿一个饭盆去打饭，要打饭要自己刷盆啊什么的，然后要自己洗衣服，都要自己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好像身边的小朋友也都这样，
0: 一个人独自在外，其实也会蛮孤独的。
1: 对，
0: 那你小时候是如何跨越这种孤独感的呢？
1: 体育带给我的更多就是一种 适应。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学会了，其实在这种孤独啊、绝望啊这种好像是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情况下，我觉得一种条件反射吧，这可能是竞技体育带给我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在面对孤独感的时候，在面对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好像都是下意识的一种，我觉得我一定还行。平常可能也有时候那个十来岁可能还练得辛苦点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时候还会也是会想家，但是就是觉得在那个一瞬间的时候，觉得哎再坚持一下也没什么，哎就过来了。
0: 第一次对自己真正的认可，或者说你第一次的一个奖励是什么时候？
1: 我第一次的一个奖励其实是在天津，是刚开始练习体操没有多久。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刚开始进入体操馆的时候，教练就开始给我压柔韧啊，就压腿，可能是很多运动员第一次上来要面对的，就是压腿是非常疼痛的，那种疼痛是生理心理上马上有感觉的。还有很多的孩子就哇哇的哭，然后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就不来了。我是也会哭，但是还是能坚持。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参加天津市的比赛，我就得到了书包呀、铅笔盒啊、铅笔啊这种的一些奖励，那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得到了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一个认可吧。
0: 你的第一个冠军是什么时候？
1: 8岁不到9岁的时候就参加全国儿童体操比赛，拿得了3枚金牌，就是团体，然后全能、吊环，还有什么，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是天津市儿童比赛最好的成绩。对，
0: 你到现在为止一共拿了多少块金牌？
1: 100多枚了。
0: 对，100多枚，
1: 100多枚金牌了。
0: 这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几块？
1: 当然可能奥运会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金牌，它也承载着这个项目里面最高的水平，但是所有的让我记忆最深刻的都是几次想要去拿得好成绩，但是因为自己的发挥失误没有拿得冠军的时候。比如说像2005年东亚运动会，我特别想证明自己，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上升期，本身就是团体的主力，当时在那个名单里，但是因为出发前自己的一个失误导致自己在出发前的一天受伤了，就带着伤就出发了。到那以后脚踝外侧的韧带是撕裂的，所以当时肿得很大，但是打着封闭还去尝试，但是依然还是不行，所以在宣布最终上场名单的时候我就被淘汰了。所以这种记忆的深刻往往就是大概有这么2、3场、3、4场，是让我比拿金牌要记忆深刻的多得多。
0: 没有拿到结果往往比结果更印象深刻。
1: 对，这也会让我去知道竞技的残酷性，也会让我掌握一种方法，就是重新看清自己，重新知道自己在哪里是失误的，应该下一次就不要再在这个情况下再出现第二次的失误。
0: 吊环的秘诀，从专业的角度会觉得哪些是要点？
1: 其实吊环教会我的是极度的克制。其实吊环看上去是一个力量的项目，但是因为我需要的是极度的控制，就是我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情绪、多紧张，伤病是多么痛，都不要去显现出来。就是在这一个52秒、53秒这样的一个真空的状态下，去让它完成。
0: 你会怎么样的训练这个稳定性？
1: 就是倒立，是所有体操的基础。那我要背腰上50斤的沙袋，大概这么厚，然后一个要系在腰上，然后靠在这个墙上，要1个小时，对，每周3次，就是所有的其他的项目都练完以后，然后要练的一个要基本功。我就是我们每次练的时候就想哭，在第二个周期2012年的时候已经是28岁了，其实在队里已经算是老的运动员了，依然还要为了这个吊环的呈现还要练这个项目。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28岁的一个男子汉，我觉得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依然会在那个靠墙的时候会偷偷的哭，那种哭是一种不甘， 就是那种哭，还不是说啊我很委屈啊，就是那种不甘，就感觉自己的状态在往下走，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是在往下走，跟24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因为二十四岁的时候，我觉得在靠倒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力量和那种特别有信心的状态。但二十八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强努那个劲儿，就告诉大家我又不能掉下来，就要绷那个劲儿，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失望，就是感觉那个倒立你顶不住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一点点往下要头要杵到地上的感觉，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那种眼泪含在眼里，就是一直咬着牙然后坚持，就感觉非常非常难熬。对，
1: 倒立的那一个小时，你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
0: 空白的，空白的，就是真的是觉得什么也不想想，然后就只都咬牙，同时是绝望的吧？我觉得那个世界是特别绝望的，是就想告诉大家我还行啊，而且我必须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但是我只知道我后面有好多人在在期待，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觉得陈一冰必须醒，然后不能掉下来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说保证完成任务，其实那两个字儿，其实对我来说保证也是非常，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陈一冰至于说调换王，其实就是说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就是必须是这样的。
1: 第一次不想搞体育是什么时间？
0: 十五六岁吧，就是在进入国家队前，因为长时间没有成绩了，我就会去质疑自己到底每天练那么辛苦为了什么，然后同时也看不到未来，所以就有就是天天会想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其实小的时候练得很好，然后到了进入专业队以后，反而有一段时间练的是我认为并不是很好，但在那些年我其实我付出了也很多，其实在十岁到十七岁这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很多的青少年的比赛，然后也只能拿个第八呀第七呀或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但是训练非常的辛苦啊，每天早上起来要5:50楼下集合，要去田径场，要400米一圈，我们经常就是一跑10圈，然后做倒立做压腿做，这只是一个早操内容，上午还要练一些新的一些动作呀，难度啊，甚至是因为练了一些新的动作而产生一些伤病，比如说我当时学自由体操两周空翻的时候，因为有点害怕，所以在海绵坑里还挺好的，但是在陆地上就像这样的要做的时候就有点害怕，结果就没有翻过来，就膝盖跪在了这个地板上，就当时就粉碎性骨折。但付出很多，但是就是成绩并不是很好，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但是我还是天津算是比较好的运动员，我也参加每年基本上是每年都有国家队的集训，我记得是连续参加三次集训都没有被选上，也确实会质疑自己。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在这个徘徊的时候，突然间就告诉我，哎，陈一鸣，你收拾收拾去国家队了啊，我就觉得很意外。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十七岁了，可能到20多岁就觉得要再练不出来可能就要退役了。
1: 很多人十七岁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你开始要想我未来怎么办了，
0: 已经是个老队员了。对，
1: 老队员了。
0: 对，然后就看到师兄他们在20多岁比完全运会，可能全运会完就退役，有的就留在队当教练，所以我当时十七岁，我觉得可能在比亚运会21，如果再没有成绩，我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也会去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然后又觉得自己也去尝试了去国家队集训了，也没有被留下，所以就在迷茫当中，也突然间就告诉我，一定收拾收拾去国家队，然后让我去到国家队作为一个插班生，作为一个代训，就是去见识见识啊，只有在国家队训练的资格，但是其实不是国家队运动员。对， 然后到了国家队，我发现哇塞，原来我是确实进不了国家队了，因为我身边有比我年龄小的运动员，练的水平也非常高，
1: 比你小三四岁的人，
0: 对，水平都跟我差不多。然后再有往上的，就是有二线的，还有一线啊，一线里面还有2000年像杨威、小鹏，啊，这些都已经拿了2000年的奥运会冠军了，所以啊，就觉得哇，就是差距很大。
1: 所以在国家队那个时候，你还属于是一个寂寂无名者。
0: 对，何止寂寂无名，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存在意义。我当时甚至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我是一粒沙子，我就觉得我突然间就到了沙漠里面的感觉，对，就更加的觉得我那个世界离我好远。每天尽管你还能看到世界冠军榜，我们的这些优秀的体操前辈，
1: 前面全是学霸，然后发现自己是个学渣，
0: 对，一个学渣，然后又到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些地方离我就太遥远了。
1: 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0: 我父母有一次不来国家队来看我，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就是基本上我的口头语就是还行。一问我父母，一问我，我就说还行，还行啊，学习怎么样？还行，训练怎么样？还行，吃的怎么样？还行，就永远都还行。但其实这个还行，就是一个自己消化了很多的一种回馈。其实并不行，并不行，因为我觉得人要很好的时候，一定不会说还行，就还是很那个。但我的那个还行，就觉得嗯，就刚刚是将将嘛，还能忍住，对，还能忍住，就给家里打电话吧，在国家队。待了大概有几个月，然后我就给父母打电话，我说我其实想回到省队，我说我不想在国家队待着了。我父母就说为什么呢？然后我说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父母就说那我们就来国家队看看你吧。就是赶了一个周日，我爸妈坐火车过来，我们就在国家队的那个宿舍那旁边那一条道，我们就溜达溜达。我父母就说其实从小到大也没有觉得你一定要成为奥运冠军啊，一定要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呢，就是你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而且到了最好的这个平台了啊，你应该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哪里，你去看看自己啊，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其实我们的对话很简单，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我父母说点什么，大部分都还是要自己消化的。我跟我爸妈，我感觉更像朋友吧。其实我跟我爸妈现在，比如我回家，我而且我经常回家。我回家以后，我爸妈经常，我尤其我妈会跟我说，我妈一给我做点什么，我就说谢谢谢谢妈。我爸说你老那么客气干嘛呢？但是我就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已经一种习惯，就是。好像我没有觉得那么理所当然，
1: 或者说其实也不太会跟家人跟自己最熟悉的人打交道，
0: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从小到大都在队里嘛，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当我反馈给他们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1: 你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0: 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可能已经有答案了，往往的时候是自己其实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自己有答案的时候，只是跟父母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或者一种沟通。我觉得现在想想，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其实你跟他们说是没什么用的。就像2008年的时候，我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我就是每天的训练以秒来计算，就那种痛苦啊，就是其实我当时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非常好，非常有把握去夺冠的时候，你是特别希望明天就比赛的，但是你要完全要等待每一天每一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会儿看到这个运动员受伤了，一会儿看到那个运动员状态不好了，你就非常的煎熬哇，你想明天赶快比赛吧，我要坚持不住了，但是你就要这样去熬啊熬啊熬啊，就是这种。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家里说什么，你说什么呢，打个电话过去，你除了说我压力很大，除了他们会很紧张，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给你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你除了给他们增加更大的一些担心和烦恼以外，你会发现真正能处理的事情的还是你自己，所以你要自己重新面对这个 孤独，面对这种煎熬啊，然后想到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件事儿。因为除了教我的教练和极个别的人会认知道我，剩下的谁也不知道我叫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我叫陈一冰，第二个就是

0: 特别羡慕，就是当时比我小的运动员其实都发我们叫国家队的队服，有国旗，可以穿上带有国旗的衣服了，这个是不一样。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两个。其实父母走以后，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想明白了，就觉得确实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目光看到那些天才的身上，因为你看到他们只能给自己增加压力，不如把目光回到自己身上。到底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困局呢？我觉得干脆就做一个大家都不认同我，对吧？或者是大家都没有说，哎，能看到陈一鸣有什么优点？那我就觉得，要不做一个国家队里最勤奋的运动员吧。所以每天就比别人早进馆一个小时，或者是晚出馆一个小时。就教练走了，我还能继续能练体能，我就再多练点力量。然后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然后既然是没有天赋，也比较笨，那就勤能补拙吧，就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一个人成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包括运气。我觉得我最大的运气是来自于我在那样的一个身份，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带我的李博教练。可能别的组会有更多的天才，包括我们组也比我练得好的，但是当时他说，哎，一兵，你看这几项你吊环进步最快，你先给自己定个目标，你看吊环是不是能进一个决赛。那成人的就是这个项目前八他就可以进决赛，然后比决赛，然后第七第六，就是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好的突破点。所以我当时全能练着，但是吊环会更加的努力一些。果然就是我全国可以第八，可以进入决赛了。然后哎，上半年冠军赛可能第八，我下半年会说能不能第七第六第五，我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上来。第二就是在整个国家队里面叫黄一鸣总教练，当时那是总教练，那当时2000年的奥运会还有小双，这些都是他带出来的。
1: 其实在吊环里我们会看到的话，您那真的是就是人们眼中的这种王者哈。
0: 对对对，
2: 李宁今天的状态很好，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
1: 然后因为其实有这么一个对标，后面的所有的奖牌其实都会对你们提出不一样的要求。
0: 对于体操来说，可能单项就是体操世锦赛，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奥运会。那在奥运会项目里面，其实吊环一直都属于欧洲人这个优势项目啊，所以其实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拿了吊环金牌，其实相隔了24年。所以这后面的这些奥运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欧洲选手，直到200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回到了这个把吊环这个项目变成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3: 陈一冰稳稳的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1: 穿上了国家队队服，然后拿到了这个冠军，然后在这个奥运会上人人都认识你了。突然火了。
0: 对，突然火了。对，其实当时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2枚奥运金牌，从我到国家队到完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对于我来说一种非常完美的呈现，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就是像有点像爽文这种状态啊，
1: 对，就是天选之人的状态。
0: 对，
1: 那年是本命年，24岁。
0: 24岁，
1: 你觉得你人生当中17岁，面临着一个煎熬的选择，就是一个次优选择，而不是最优。但是在24岁，你成为了最优解和最优选。
0: 我挺感谢17岁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那个时候也让我自己敢于去看到自己的脆弱，看到自己的无助，看到自己的任何的不堪啊，甚至是一种质疑。但是就在那种那么不堪的情况下，那么的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依然还敢于往前走，还敢于再坚持一步。所以24岁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结果，非常完美的结果。
1: 后来，你成为了国家队的队长，从一个替补到成为国家队队长，我觉得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和选择呢？
0: 我当时黄导说一冰再坚持一届的时候，说你要成为队长再坚持一届，因为黄旭、杨威、小鹏啊他们都退役了，然后当时我是队里最大的运动员了，过奥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希望我再坚持一届，希望成为中国体校队的队长。
3: 陈一冰不愧是队长，他的稳定性对整个队伍来说至关重要。
0: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开心，在观音榜上掀开自己的这个红布，然后挂在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告诉大家，你看这个地方认可了我。但是我觉得成为队长，我觉得是所有队里的啊，包括教练，包括我们总教练，包括所有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和认可，和那个你因为成绩登上冠军榜的一种表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是很害怕，因为2008年太完美了。2008年到现在为止，确实也是我们中国体校队交上了最完美的一个答卷。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上拿的金牌是最多的，也是完全超额100%。而且在那一个周期里面，我们一直压着对手，我们的老对手日本男团，我们一直都压着他。我觉得你没有赢过的时候，你是可以一直 all in， 我一直在赌那个我想赢的那个时刻。但你真的已经赢过了，而且见过大场面以后，但是你要知道4年之后你要是输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就会背上骂名，甚至是说哎，这个体校队队长一点也没有作用，然后甚至是往下走这种状态，我想想就会很害怕。而且再有一个让我害怕，就是我知道接下来的4年我还要回到那个常年只有一个食谱，然后常年只有1斤体重的可控的一个状态。我那个时候114斤115斤最多就1斤，没有。我最夸张的时候就是我一晚上能长7-8斤。我跟邹凯比完赛以后，我们俩一地的零食，然后看着电视，哇，就真的是熬夜，然后吃零食。我们俩一直腰挺，因为我们俩是在队里是属于要控制体重的，我们要在赛前除了训练以外，我们俩还经常去蒸桑拿，然后跑步。说别人都休息，我们俩还要跑步，然后减一减体重。虽然体操不是一个像举重啊、柔道、拳击这种公斤级的，但是我们是一个离心力的项目。就你长1斤体重，你揉起来就不是1斤了，啊、你更何况你要长更多，所以而且我们的动作基本上都是我们极限了，这个动作做到后面都会力竭的，所以你要长2斤体重，你会就是伤病也会增重，然后会出现更多的危险，甚至是你的训练这个效率状态都会往下走的，你是达不到你，所以我的常年体重是1斤。所以我跟邹凯比完赛，一地的零食，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一转天我们俩一称体重，哇塞，7-8斤那种，
3: 一晚上
0: 真的一晚上真的连吃带喝的。所以这个2008年完之后，我们就你已经有这种状态，哇，你说啊没有压力，然后开心，身边的人都觉得你很好，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很满意，
1: 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句号了。
0: 对，真的是觉得哇塞，这时候不急流勇退什么时候啊？但在这个状态下，总教练队里是需要你的，又自己重新想一想，我的肩伤，我的肩还能够打多少封闭，就是我的肩已经明显感觉到哇，就是还要去重新开始启动它。
1: 从多大开始就开始打？
0: 我第一针封闭10几岁就打了，我刚开始是腰，我到现在为止都是腰间盘轻突，就是轻微突出，腰伤一旦有点那什么就靠打封闭。后来最大的就是吊环，一般腰中肩更多，就是各种的肩峰，然后因为我的肩锁关节是半脱位的，因为老是有这种拉伸，所以它中间老有这样的这个磨损，我就老要打这个封闭，就是真的是我到最后都是打封闭打到中麻木了。封闭还跟别的不太一样，它是要把那个药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要去消炎，所以一根那么长的一个针打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基本上那个针头就打到这个肩锁关节基本上看不见的，然后它打到这儿问你疼吗，而且还行，再转一转找到你疼点推点药，再转到你的疼点再推一点药，你就感觉一会儿就有水流下来，那不是药水那是血，

0: 留下来，就看到啊，这流血，然后你就。就是然后在这等着啊，这儿疼，在这疼疼疼疼，然后拔出来，就这种的，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但是你要一想，我就觉得哇，你要好打好多针封闭，然后你还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不能吃，然后你没有假期，这所有所有都没有，然后你还要去付出所有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没有人保证你，你要告诉我，一边你要打100针封闭，然后你控制体重控制4年，然后你一定能打冠军。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干，但是很多时候是告诉你，你这件事儿要先干，干完以后最后再看结果，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熬的，而且你是知道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最主要的是，最残酷的是，你输了以后，你没有任何渠道告诉你，告诉别人，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我真的都把命搭上了。如果2008年是我想证明自己。我好不容易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没人知道的新兴来的小子小伙，然后变成了一个能够站到团体当中成为主力，成为吊环王，让别人都认识的陈一冰啊，天津小伙。从2008年到2012年，我认为可能就是从小伙子变成一个男人，就是我知道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队里需要。但当时选择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黄导，答应了队里，然后并且说服了自己。
1: 当队长和当运动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带头作用，还有那个你必须要有那个劲儿。随时年轻运动员看到你的时候，你看我们队长还在练，你看在关键时候，你看我们队长依然还没有放弃。其实说一个最简单的时候，其实我们2012年团体预赛比得特别不好。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规则是5-3-3了，就只有5个人上场了。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庆祝的就是，如果我们男团夺冠了，就拿个应该5个人嘛，一人拿一个五角星，就代表国旗了。我们所以当时的那个，如果现在看到的还是我拿一个大五角，我们四个组成一个五角星国旗的这样样子。我们从中国背过去的，做好的，然后预赛的时候我们第6，预赛比的并不好。决赛出发前，我们其中的一个队友就问我：“队长，咱还带这个吗？”我就当时就觉得，哇塞，怎么，就是我能感觉出来他没有信心，
1: 士气已经不足了，
0: 最少是在问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足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哇塞，我其实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就是因为别人要介绍我是叫我一声队长。我说凭什么不带？必须带，我们还要庆祝呢。其实我是那个最没底，我也是那个最发出的其中的一个人。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回答是必须坚定的。队长，你问的是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句话吧，
1: 团结士气，然后给大家鼓气，你不能怒气。
0: 对。
1: 但是还有一点，你还不能失败。
0: 完全不能失败。其实，2012年我。离进奥运村还有1周，半月板撕裂了，哇！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了，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
2: 半月板是属于里头这个地儿，关节之间那个地儿。这东西在这个你这个啊，在这个运动当中，它有的时候有矛盾运动，它会把这个地儿给拧了，拧了以后它把它给撕裂了。
3: 那种疼只有在那个状态下才能忍得住。
0: 在爱尔兰训练的时候，一起跳的时候，我感觉膝盖扭了一下，然后就紧接着就躺在地上了。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的膝盖怎么弯不了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伤应该不是小伤，因为我自己平常受伤，我能大概知道是怎么情况。当时我就卡在这儿了，然后队医把我带到去照的核磁，然后我当时也听不懂，我就眼前着我的膝盖肿，然后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反正我就看着队医的脸色不好看了。然后回来以后，一路上我也没太敢问。后来我才回到房间，我们队说：“因为你半月板撕裂了，可能够呛。”我那一下，我就还有7天就叫进奥运村了，我都付出了4年的所有，我就感觉就这么近了，然后就在房间里哭了一下午，就睡着了。我就觉得太残忍了，
1: 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还有7天就可以看到希望了。
0: 对，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可能够呛了。

0: 我就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就觉得很好多好多不甘啊，好多好多好多回想好多事儿，但是没有人能听什么，只能自己。然后就后来就突然间听到敲门声，我就一开门时候我们黄导，后来跟我说了，一鸣怎么样？我当时真的我还是觉得我是队长，我还是觉得我就是那口气儿，我就说还行，黄导。他说能比吗？我说黄导，其实我现在这个可能够呛。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不比跳马，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的。黄导当时也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他说你团体当时就让我比三项，一个鞍马，一个吊环，一个跳马。他说我们下午开会商量一下。我说一冰这样，你跳马难度跟做卡是一样的。之所以让我上，是因为我完成质量比较好。所以你现在跳马肯定是没戏了，所以走凯可以帮你上。鞍马呢，就1米25，你下来是肯定能扶着那个鞍马，就看你吊环了。你可以看到吊环2米65，所以当时就看我能不能。他说你只要在进村奥运村前能够在这做一个吊环下法，我就带你进村。我就好开始，晚上就开始抽积液。我们要试验什么呢？就是如果麻药多了，我是没有感觉的，我就没有办法发力，
1: 就
0: 没法落地，我不知道。对，打少了我就疼了，他实在是忍不了，也会，所以我就是要去找到既能够有疼痛感，但是还能够止痛的一个剂量。直到最后一天下这个吊环，绑了所有的能绑上的都绑上，打着麻药，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下法下来会是什么样，所以就是咬牙闭眼，然后所有的人都看。然后最后落地啊，真的是巨疼，但是真的是还是能做的。管理全都是教练还有队友都在鼓掌，我就这样就进了奥运村了。直到最后比完，其实这个消息都没有
1: 对外
0: 说，因为当时我是队长，当时也是团体的绝对主力，所以我们说不好听的，就是比赛就是打仗，就是我士气还有这种我们叫军情也非常重要。
1: 和2008年的奥运会相比，如果2008年奥运会你是100分，甚至可能120分，那么2012年
0: 50分吧，真的是50分，就是心态非常成熟，然后完全能调整自己，然后对奥运会也非常适应。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大赛经历过的非常成熟的运动员了，
1: 经验是最足的一点，
0: 非常的游刃有余。但是我的整个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对，包括队里的整个的调整，就是我们其实在我受伤的转天，我们的副队长彭海滨小臂磕在单杠上，然后这儿肿条淤血一直越来越严重，直到赛台完成不了任何动作了，把他临时换下去。
2: 伦敦奥运会可以说是中国体操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场胜利。他们在遭遇伤病被迫临时换将的情况下，在资格赛当中新老队员接连失误，仅名列第6。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中国队在决赛中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最终实现了惊天逆转，蝉联奥运冠军。
0: 最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男团夺冠，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体操的男团上卫冕。我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依然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别人叫我一声队长，别人在翻到中国男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辱使命。
1: 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你的这100多块金牌代表着你的一个成就。
0: 一场一场比下来，你现在让我去想一想啊，我觉得挺好，挺满意，也没有太多的回忆了。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人，这个时候需要我，然后就努力往前走一步。
1: 金牌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银牌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就这个次优的答案，
0: 带有遗憾吧。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第二个周期。我所有的世界杯比赛都拿冠军，只要我参加的比赛，包括那场比赛前的预赛，我都是吊环第一。然后我第一个上场，然后到最后落地站稳，我真的觉得信心非常十足。
3: 说道理道理道，说得非常稳。
4: 站，
3: 漂亮！
4: 好嘞，
3: 裴玉斌直立空翻两周加转360度下。
4: 今天这一套在环上的动作应该说是很完美的表现，
0: 尤其是当我的所谓的对手他 他落地往后动了一步的时候，但是当分打出来的时候，确实你要问我想什么，当时脑子是空白的，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人在对难过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也没有想法的，虽然含着眼泪，但是我还是站得依然挺直，依然去把这个结果接受了，是因为我能够发挥的，我能够去做的都做了，但是这个结果只能是让我去接受。我最难过的是转天我去给冯哲，去给我们队友去加油的时候，他落地以后打出来分是双杠金牌，然后他从包里把国旗拿出来披在肩上去庆祝的时候，我坐在那台子上的时候，我还不敢冲我队友和教练，然后我就背过去哇哇哇，就那种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个画面是我太多太多，就是我倒立顶不住的时候，是我打封闭的时候，是我所有能让我去坚持下去的那种力量。因为你差了0.1，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就特别难过。
4: 要看下巴了，
3: 下巴上了，
4: 下巴很可惜，最后退了一步。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
3: 分数不会超过陈一冰。
4: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3: 超过了，超过陈一冰，动了一步还超过陈一冰。
4: 同样是6.8的喜评分，但是
3: 下巴还动了一步，
4: 在下巴落地上
3: 动了一步。
4: 应该说今天陈一冰的吊环是无懈可击的。
3: 对，
1: 但其实你会觉得你心中已经站上去了，而且现场其实你已经赢得了，但是就是这样，
0: 对，就没有结果嘛，就是最后你想画那个句号的时候没有画完，然后就特别的难过，很多的不行的时候，就这个画面是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披上国旗站在最高点的时候，大声的去唱国歌，去看到国旗升起，才是我所有我付出的一种回报。那时候我需要了这样的力量。所以当你站在第二的时候，你有一肚子的委屈，你的国旗不是在中间，国歌也不是我们的国歌。
5: 陈一冰用最完美的表现仅仅是获得了第二的成绩。
1: 你已经倾尽全力，但是
0: 改变不了结果，然后也改变不了那个画面。所以你要现在去问我到底那个银牌对我来说是什么，我觉得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剩下的什么伤病啊，什么所有的付出，我个人都可以接受。那个结果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在意的。
1: 后面的转变就是退役以后了。你退役以后爱运动吗？
0: 我退役之后才觉得什么是运动。因为对我来说体操它更像这个事业，它而且是必须完成好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它更像工作
0: 啊。对，一件任务，一项工作，而且是必须完成好的工作。你像我现在退役之后，我已经退役了2013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冬天滑雪单板双板，然后跳伞、冲浪、自行车、摩托车，就是各种的运动。
1: 这十几年充分享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
0: 对，是的，因为快乐就是因为我很享受。就是像今天我在采访前，我今天其实还骑了一个70公里，就是我去了GS再骑回来，来回就2个多小时。但我明天累了我可以不，或者天气不好我可以不，但是如果今儿体操，你明天你要打封闭也继续，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运动员很容易走一走就不再有荣光，不再有方向，不再有那么多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运动员特别难的一点就是我见过最高峰，就我站到了过最高峰，他接下来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明显有对比往下走的一个状态。你要是跟奥运冠军比的话，你人生很难再走到一个同样高度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很多运动员他会有一些落差啊，甚至我也会觉得但是我唯一感觉我不害怕的是因为我认可这件事儿，而且我也尊重这件事情，我依然很享受翻越往上爬的感觉，翻越小山坡的感觉。 站在小山顶的那种成就感，我也

0: 一样能够心安理得。
1: 我看你同时还进入到了商场
0: 啊，对，
1: 做一个创业者。其实创业我们会知道，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创业成功的人很少。
0: 对，我觉得创业最难的是，因为它有可能多线失控，合伙人道德底线或者是不好，或者是你可能面临很多的失控，这个失控是我觉得创业的魅力和不安吧，就是你没有办法。
1: 赔过钱吗？
0: 赔过钱，肯定赔过钱，因为我在很多项目上都做过尝试，有的真的是投进去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只能说啊，因为在这件事上你去尝试是一定是会出现这个结果的。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在同样一个事情上会连续犯错。跟人合伙我还被别人坑过，就是这个他突然中途退出了，明明是很好的事情他突然退出了，然后去这个买回股份，然后我还赔了他好多钱，这个都有过。对，
1: 被人欺骗，受人捉弄，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你要面临的，因为你要在做创业嘛。当然，当时的一种状态，瞬间就是，哇，怎么还一点都没有契约精神啊？或者一点儿，当时就是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做起来的时候，这个不是这样的，就你会很气愤，你也会觉得啊无法接受，但是你下次你只能说。把合同签得更好一点，或者约定得更死一点，那你宁愿相信合同也别相信，不是说不相信人，但是就是说这就是你的经验嘛。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我估计所有人都好奇，奥运冠军办企业，老板是不是只挂名不干活？
2: 啊，这个是我其实入职遇到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来公司的时候是慕名而来，因为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哎，我自己发现了老板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因为我自己之前是非常关注体育项目的，我是认识他的，然后呢带着崇拜来到了公司。一开始我也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更多用奥运冠军光环来创业的一个老板，然后可能就是挂名的性质，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我跟他第一次见客户的时候，是他给客户讲 BP， 给投资人讲 BP， 他整个对于这个当时我们做的项目的理解，对于这个商业的理解，这个对于商业逻辑的理解是完全颠覆我之前对他的认知的。
1: 你跟他合作多长时间了？
2: 2016年来公司，到现今年整整十。
1: 十年期间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的话呢，这家陈一冰的公司好像有点在去陈一冰化。
2: 其实这个在我自己的概念中是非常强烈的。我从入职那天，刚刚我跟您提到了，我就是希望去陈一冰化，去奥运冠军化，在随着他自己到新的赛道上去渐行渐远了。我也希望这个光环它可能会越来越弱化，然后我们新赛道赋予它的更多的荣耀应该越来越强。
1: 这十年你们如果说真的是交出成果，主要是在哪几个方面？
2: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育这一块，包括他自己成立的这个公益计划也是体育教育公益计划。除了平衡体育教育资源之外，我们就是更能把就是差异化的不同质化的课程，然后对孩子们有针对性的有特点的课程赋予现在的青少年。因为我们在整个
1: 你们的特性，尤其是属于你们的独创的有哪些？
2: 我们就是基于很多，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到幼儿园去做这个体操的启蒙教育，陈老师他设计了专利的器材，让这项运动成为零风险，不会因为担心有风险而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们更希望他体育不是为了成绩，不是为了这个体测，更希望他成为他的一个运动习惯，是一个生活习惯，这是我们致力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一方面就是进入到学界，有很多前辈，
0: 对，
1: 另外一方面进入到商界，
0: 对，
1: 有很多的坑儿，
0: 对，是，对，没有，这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0: 很好玩，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状态。
1: 因为你29岁退役，换句话说，你前30年的人生，都算是比较小白的状态
0: 啊。对，
1: 没有想到人性和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冲突。
0: 对，因为有规则嘛。我们最少在竞技体育里边叫读懂规则，然后去遵守规则。
1: 那这十几年带给你最大的人生增长，比如说你自己总结出来几个一二三四没有？
0: 你要问我，其实陈一鸣，你这些年到底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能在任何时候都还给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的人，就是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就是包括现在，其实我有权利，就是经常有人说你在什么时候有权利说不，也是一种非常非常自信
1: 是
0: 的一种状态。那我现在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活成了一个我很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选择和有权利说不的一个人，这就是我40岁现在的一个状态。我很开心啊，我很享受。
1: 我看你还在做公益，因为大家对冠军的道德标准和榜样要求是比一般人高的。
0: 对，是的。
1: 就换句话说，他不允许你退役以后不优秀。
0: 其实我做公益很简单，就两个出发点。第一个点就是我在刚才我们说我没有办法跟家里人去说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负能量，我需要在那个孤独、极致孤独、极致压力的情况下去有一个发泄口。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那时候还是贴吧的，还跟一群你不认识的人
1: 论坛上面
0: 再给你加油啊，那是我得到的一些陌生人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我在退役之后，我当时第一个做的公益就是陈一冰百所高校的公益论坛。我想把我的一些不堪，把我的一些成长的经验，把我一些经历回馈给这些学子。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做的公益，就是我把我的体育的专业知识回馈给幼儿园、中小学。在中小学，我有自己的体育兵健康运动教室，有自己的专利的器械，让他们在一套我的专利器械上做一些特别的，有助于他们生产的体育课程。
1: 是奥运冠军，你会有很多的陌生的掌声。但是当下其实我们会发现，因为你有名气，那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声音。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名声也会反噬。
0: 对，是的。尤其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是说，哎，陈一鸣做的这个客人或者陈一鸣做的这个事情，他会肯定会比很多人更容易得到关注。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其实最后还是要看东西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反噬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如果陈一冰做的课程被骂不好，其实我觉得更害怕，我宁愿让人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儿。
1: 你能做到在商言商吗？
0: 不太能，实话实说，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就有的时候
1: 不好意思谈钱，不好意思谈利润，不好意思谈。
0: 对，但是有的时候被你在这儿，就像我其实是一个 I 人，但是你需要我变成 E 人的时候，我必须是 E 人。就是你必须让我在吊环上必须完成任务，我告诉你我保证完成任务，你甭管我用什么方法。但我其实不喜欢跟人谈钱，但是团队的付出啊，还有这些东西，确实你在做商业，那该谈钱时我也会谈，虽然我不喜欢，我不擅长，但是我也会去做。
1: 吊环，其实对你而言，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人生的一个荣光。可能跟我们心目当中的吊环不一样。如果你给他一个定义，你会觉得吊环是什么？
0: 是我的一个符号吧，就是仅此而已。因为它只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符号。它虽然这个符号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但我相信它只是一个逗号。我依然坚信我未来的不管冰基金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逗号，我希望有好多的像吊环一样的逗号。如果有一天冰基金，如果有一天我想

李宁哥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做一件事，我一定会不负使命的，因为我的基因里曾经是个优秀的人，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一定会担起这个责任和使命的。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问答八方》，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初冬时节的江西平江已有些许阴冷，这一晚原本来此游览休息的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他一遍又一遍展读着远方挚友们的来信。27岁的他思如泉涌，一连写了5封回信，分别寄往法国、新加坡、北京。5封书信的收信人与毛泽东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民学会会员。我想，我们学会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这群相距万里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刻更向往成为为主义结合的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夜不能寐，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不禁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春天。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春意正盛，山脚一处偏僻的屋子里格外热闹，十多位青年共聚一室，谈笑风生。热烈的讨论中，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十余人决心要向上互助，相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不同的是，他们刚刚充满仪式感地通过了一份会章，并决定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正式成立一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一年，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除了42岁的何叔衡年龄稍长，会员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蔡和森是毛泽东的至交好友，他们志趣相投，忧国忧民，一同游学山野，餐风沐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思考救国之道。

0: 底内有恢恢之志，外说不上爱爱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稍避而勇为之。信中大家慷慨陈词，信外时局动荡不堪，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在共同的学习、交友、讨论中，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经常相约出现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湘江之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1: 他们呢是经常聚在一起，那约定好了不能去谈什么儿女情长啊、身边的琐事啊，这些只能谈国家大事。所以说不能见面的时候呢，相互通信来相互进行一个沟通，讨论时事啊这些。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特别有心啊，他后来就把这些当时承载着他们探索人生道路、探索救国真理的这些过程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书信把它汇编成册，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录三本。
0: 新民学会成立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当时新民学会的多数会员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寻一条出路，还要为国家和民族寻一条出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恩师，曾在湖南医师任教的杨昌济。在信中，杨昌济告知毛泽东，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提议他们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上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着手准备赴法事宜。赴京前夕，毛泽东特意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或许是怕亲人担心，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却没有如实相告。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坐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悠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12-13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50多人。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大学两个学术团体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奔忙了8-9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他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

0: 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归途中特地绕道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码头旁，他送别了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几个月后，蔡和森也登上了赴法的游轮。毛泽东知道，不管身处何方，大家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拯救中国的火种。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事的陶艺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学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5月4日，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呢，就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么一种思想。
0: 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0: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频频通信，畅谈心声。在信中，他直接流露出对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兴趣。我一己的计划，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如何结合？湖南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这些大问题始终盘旋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改造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
1: 摆在进步青年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呢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度主义等等。毛泽东呢在给友人的信当中也谈到了他对各种主义的一些看法。
0: 老实说，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一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长期以来纵兵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吩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7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简短的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需借重先生，似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送教安。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了萧三等6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最新的攻读互助生活。彭黄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攻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黄、张文亮等人实验了攻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 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在给李锦熙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攻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几年后，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医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医师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0: 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1: 当时蒙达尼会议是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蔡和森的，也是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个借鉴收俄的啊那些办法。但是还有一派呢，那就是萧子森为代表的，他主张是温和的改良的这些方式，所以两边都把信寄给了毛泽东。
0: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湖南军阀已经渐渐撕下了开明的伪装。1920年夏，张敬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乡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十月，当长沙近20000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断然拒绝。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做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景瑜等五人做了复信。一年以来，帝和殷白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起，多数之乡人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李思安于1920年八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湖南需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意。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无门成灾，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在写这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

0: 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集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1: 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受邀成为《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来中国之前一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前往俄国考察，他这次呢在长沙向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以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连续做了4场演讲，毛泽东都认真地聆听并详细地做了记录。
0: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罗素在长沙演说亦与子升及和生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为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李荣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2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朝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10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3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结合。带朋友做

0: 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敌探和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年夏天，完成历史使命的新民学会也自行解散。
1: 新民学会将近80个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那么有一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20个左右为中国革命先后献出了生命，英勇牺牲。那么还有30多个和会员，他们同情革命，虽然后面没有走进革命的队伍入党，但是他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实业教育啊，实业救国。
0: 1925年秋天，毛泽东途经长沙，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了。旧地重游，岳麓山、橘子洲风物依旧，革命形势已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如眼前的湘江奔流，不断掀起浪花的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从青少年时代延伸至今的那份指点江山的青春意气。携来百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你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2: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2: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哦、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2: 少欢喜假热爱。
0: 不平和假热爱
2: 和少欢喜，
0: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2: 感谢节目

0: 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1: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布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嗯，
0: 这个。
1: 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三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二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顺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四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四年。
1: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0: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1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四年的课程是在3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1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0: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2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 然后一个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两三点睡觉，最

0: 播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就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2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而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又创业了。
0: 对。
1: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0: 对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0: 到2022年的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OK。
1: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1: 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0: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1: 就是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0: 是的，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0: 当然。哎呀，
1: 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2: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3: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为集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2: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1: 说得真好，
0: 谢谢
1: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0: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

0: 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友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0: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1: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0: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1: 也可以面谈。
0: 对，就
1: 只要是杜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0: 对，
1: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0: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1: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1: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0: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1: 好呀，好呀。
0: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1: 不可能，你考第二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0: 就是前八吧，那个比赛前八这样的一个成绩。
2: 前八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
1: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一项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3: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0: 就是综合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3: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0: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0: 会当没发生。
1: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0: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1: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4: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
4: 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 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4: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0: 明白。
4: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题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1: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0: 岗位啊，
1: 讲师你接受吗？
0: 接受。
1: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0: 商务。
1: 商务，好的。
0: BD。
1: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0: OK。
1: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0: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5: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拨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你留岗的一个想法。
0: 谢谢韩总。
1: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韩一总。
1: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你。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

0: 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0: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首次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了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维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先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把头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到了哪一位，弄恼了警贼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火，我们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边赶黄袍，他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要么爷妙法高，脱下了黄袍捧红袍，捧红袍供的了药王稿，黎明百姓才被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贺中草药，那个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得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到走了水银50两，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扶手抄起战草棍，那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金溜圆的狗皮膏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往下唱，唱到名可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正好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1: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1: 不是，快板儿。快板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儿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的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了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
2: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1: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2: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1: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2: 时茬了。
1: 对，
2: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1: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2: 大学生士兵吗？
1: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2: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1: 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
2: 哟，
1: 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2: 发挥你的专长。
1: 对，
2: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1: 没错，
2: 2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1: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2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然后我班长是1米7几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

0: 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1: 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1: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一年的所有工作。
1: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0: 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真棒。
2: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1: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1: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
1: 哦，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1: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
1: 哦，
0: 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1: 您是00后？
0: 我真是00后。
1: 哎呦，
0: 我02的。
1: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你。
1: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1: 哟，
0: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去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1: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0: 对，也是
1: 一点一点提拔。
0: 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0: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
1: 哎呦，
0: 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1: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0: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1: 是吗？
3: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一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1: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0: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1: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0: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1: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1: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
1: 哦，
0: 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

0: 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1: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1: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0: 懂，
1: 懂了吗？
0: 懂的。
1: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0: 好嘞。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1: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1: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既然用3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1: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1: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听，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听流水从最早的1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1天能做到500块钱。
1: 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听
2: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2: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0: 不是。
2: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0: 对。
2: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
1: 达人。
0: 没错，
2: 声音直播的达人。
1: 声音达人。
0: 对。
3: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0: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3: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0: 上海的话不考虑。
3: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0: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4: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0: 杭州也是考虑的。
4: 很奇怪，我们
1: 上海输在哪儿了呢？
0: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6: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0: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5: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0: 确实是不考虑。确确实实
1: 我建议你考虑
0: 带货主播。
1: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0: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5: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3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0: 好，
1: 双向的选择。1周才3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我一周来5播吗？他闲不住，
0: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1: 啊！这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0: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

0: 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1: 对，来吧，各位留灯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三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是一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3: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4: 我们品牌是洪泽园，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1: 好，3选1，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4: 我们是洪泽园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5: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4: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2: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5: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2: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1: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5: 东方绿洲。
2: 好，谢谢。
1: 祝贺金丁总，感谢杨林。
2: 谢谢谢谢。
1: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5: 谢谢谢谢。
1: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6: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7: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6: 一般般。
8: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他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雨辰，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6: 我叫李宇辰，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

0: 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1: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0: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0: 山西大同人。
1: 山西人。
0: 对，
1: 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0: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1: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0: 其实在大学三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1: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硬朗和墨行，为啥？
0: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1: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2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0: 对。
1: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0: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0: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1: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0: 就是
1: 我卖产品，
0: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1: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2: 你自己买不买？
0: 买。
2: 亏了还赚了？
0: 赚了。哦，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就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3: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1: 往前迈了2步，是吧？
0: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4: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0: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1: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0: 对，
4: 首先我觉得它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3: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5: 这也并不是吧。
3: 比如说
5: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3: 就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0: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人呀。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2: 我先问一下，
3: 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0: 林苑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
1: 强了。 对，
4: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5: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儿。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0: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0: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5: 是吧？
0: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5: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0: 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4: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作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0: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4: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0: 没问题，
4: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0: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6: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5: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6: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3: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7: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个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3: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7: 对，
8: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 失败了没有关系，

0: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1: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知识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4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2: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已经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面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3: 他们刚才像不像8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4: 像。
3: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4: 像。
3: 你信谁的？
4: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5: 对，
3: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8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 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8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4: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6: 宇晨，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3: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宇晨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3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4: 考虑，
3: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6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哦，谢谢各位老师。
2: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7: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8: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9: 听说大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

0: 这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1: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您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3: 6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每天。
3: 谢谢老师。
0: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泰坦科技。
0: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0: 您，
3: 谢谢
0: 您。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再见，
3: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 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
0: 啊，
2: 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好，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播音主持的，
3: 对，
0: 你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3: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0: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3: 肯定是有关。

0: 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1: 哪儿的话，
0: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啊。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1: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0: 谢谢大伟老师。
1: 明白了吗？
0: 谢谢大伟老师。
1: 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0: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
1: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0: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1: 雅云她特别谦虚，
2: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1: 对呀。
0: 其实在本科阶段，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镜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1: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0: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1: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3: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1: 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0: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
1: 那确实适合你。
0: 对，
1: 跟你这个方向。
0: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十二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1: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0: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拓展一下眼界。
1: 妹妹，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1: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4: 这
1: 个，
4: 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1: 对呀，
4: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
1: 就是啊，
4: 你肯定不如人，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0: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新媒体运营。
1: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啊？
0: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1: 这个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
5: 一
1: 下。一
5: 口老血。
6: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吧，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1: 是吧，
6: 为啥呀？
0: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 是因为

0: 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校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1: 你知不知道
0: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1: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2: 对啊，
1: 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3: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4: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你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举个例子，他如果这个阶段他去上学，他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可能上完这个学历回来，拿完这个学历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加分，他以前的工作也失去了，你知道吗？
3: 所以他得到了什么？不是你来说的，我在这留过学呀。就是他给你人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如果出国留学是一种消费的话，它对应的东西叫做体验。就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儿，是一个大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2: 凤凰，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0: 对。
2: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1: 哎，也对哈，
2: 对吧？
1: 好像，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5: 是
1: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5: 不看，
1: 看作品吧，
5: 看作品和
1: 看你带货量吧，
5: 对，
1: 看口碑吧。
5: 是的，
1: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2: 对啊，
1: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四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3: 对，没错。
1: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呢？你都干嘛了？
0: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哇！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5: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四个方面，就是变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1: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0: 对吧？一对一的会诊。面试跟 offer 直通物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6: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1: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2: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落地？
3: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2: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3: 对。
2: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3: 另外比如说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2: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一二三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3: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4: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各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3: 我考虑。
4: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3: 没有要求，
4: 哪里都可以。
3: 对。
4: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力扬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500。
1: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5: 力扬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
4: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基本上希望的就是海归硕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

0: 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往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1: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0: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2: 好，来，远志。
3: 我们观生文化在厦门的这家

0: 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2: 好，刘力扬考虑一下，泰坦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是，
0: 我选择。
2: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泰坦 AI。
2: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0: 不好意思，杜总。谢谢谢谢。
3: 欢迎你。
0: 谢谢韩总。
2: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0: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生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欢迎于恒。
2: 欢迎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到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1: 好，
5: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杨总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6: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
7: 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哎呦，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6: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1: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4: 不算很经常
1: 了，不算很经常啊。
4: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匠家务事》。
1: 郭德纲的是吧？
4: 对对对，郭老师。
1: 哦，我说这么爱乐，打那阵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4: 对。
1: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4: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映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2: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1: 王春阳、马伯瑞，
2: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
1: 哎，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4: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
1: 哦，对，他脑子特别
4: 好。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1: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4: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1: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4: 这个都不够老，
1: 不够老啊！这够老，这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
8: 20多年了，
4: 哎呀，真是
8: 那会儿啊，就是特别。

0: 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1: 现在这个老胖丫头，
0: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1: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嗨！就是他演个女孩哦，
2: 对，
0: 朱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1: 男扮女装，男扮女装，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春，我是冬翔，我演的是冬翔，
3: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第一次合作，
3: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还很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可爱。
2: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干嘛呀？现在老了就行了，没有，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2: 不减当年。
1: 娇俏当时
2: 啊，哎，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
1: 哦，安家您在？
4: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啊，和在一部戏，
2: 在一部戏，
4: 没在同场。
1: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2: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1: 丈母娘
2: 啊，丈母娘，
1: 小陈儿，哟，
5: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6: 给你个惊喜啊！
5: 太好了，太好了！
6: 哎呀，哎，我看啊，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5: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6: 我洗洗牙。
2: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2: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1: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2: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1: 的确是啊，
2: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1: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啊，
2: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1: 对，比我大2岁。
2: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2: 没有啊。
1: 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刚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
3: 都好运用到角色，
1: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2: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0: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1: 对。
2: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加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其实
1: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2: 哎，这个还真的是、
1: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
2: 是
1: 的，
2: 是。
1: 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 闹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
2: 您骑电？

0: 动静、啊。
1: 对、啊，我骑着电动车、啊，
0: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啊。
1: 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嗯、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嗯，
0: 对，
1: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0: 是的是的、
1: 嗯、啊，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嗯、
0: 对没错、嗯、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1: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啊、或者是大的考试、啊、我会是推掉一些戏
0: 哦就不拍戏了
1: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 啊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嗯、他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嗯、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嗯、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啊啊，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0: 是的，
1: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嗯、就是也挺乖的。
2: 前段时间看《折腰》
3: 啊，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4: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啊、就得要个孩子。哎，我有一个办法。
5: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哎，
6: 这什么呀？
4: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心腹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1: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啊、哦嗯。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嗯、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0: 南京话啊、
1: 哦。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啊，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0: 青岛话。
1: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嗯、发给他，然后他录上
0: 他，
1: 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哦、哎，我就不停地听，就这样子、嗯啊。
0: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嗯，
1: 南京话就是、嗯、哎呀拉友啊。
0: 啊、哦，哎呀拉友啊、嗯，对对。嗯，
1: 小胖子。嗯、就是这个，嗯、你只有你真照哎、嗯，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河北话很有色彩、嗯，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
0: 听着
1: 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0: 对对对、嗯，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
1: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嗯、我本身就是合肥人、嗯，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这家里就这么走了，乖，你真照哎。
7: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1: 那里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夏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1: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嗯，
0: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1: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嗯、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嗯、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构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嗯，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0: 是、啊、
1: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啊、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嗯、啊、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啊、嗯，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嗯，嗯，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
0: 以为你是群众演员。
1: 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你才有意思。
0: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戏的故事》，跟张嘉译。哦，是
1: 是，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8: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9: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8: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0: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1: 哦，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0: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1: 不是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国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哦，
0: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1: 会，哎呀，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10: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周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1: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0: 相声演艺也去的。哦，
1: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他也来。

0: 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1: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0: 对对对，
2: 是是是。
1: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嗯，那可以打多少分？满分100，
0: 98吧。
3: 98，嘿，
4: 这挺高了，
3: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1: 对，相当高。
3: 那两分就是意思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
0: 啊。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1: 还可以继续变得更好。
3: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0: 可对，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3: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0: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儿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1: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0: 现在也
1: 很理解您，
0: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
3: 一辆电动俩人骑。
0: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3: 条件改善得很快。
4: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3: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3: 对，
0: 他只要
4: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就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3: 你这就是诚心的。
1: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收拾。
4: 对，还收拾。
3: 对，
0: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4: 我媳妇越夸我，你厨房越乱。
5: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啊，
3: 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5: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3: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0: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3: 因为孩子，
0: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1: 有一点分歧，
0: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3: 对，
0: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3: 也跟您来说。
0: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3: 对，
0: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3: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我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哎
3: 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0: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3: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0: 还行吧，
3: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0: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2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3: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0: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

0: 哎，这反差很大，但
1: 是
0: 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2: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咱的草原往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
2: 晚风拂入衣裳。夕阳山外山，
1: 嘿，哎呀，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
1: 哦、黄磊老师，
2: 是是哦，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1: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
2: 啊，温峥嵘老师
1: 啊，嗯，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嗯、每天都在排练、嗯，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是特别严格的，
1: 这么厉害，
2: 对对对对、哦，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啊、嗯，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
1: 嗯、
2: 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而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
1: 哦，
2: 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代人说的水逆，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就是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那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
1: 哦。
2: 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
1: 嗯。
2: 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儿。上海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
1: 哦、嗯，
2: 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2: 对，叫崔万能。
1: 崔万能啊。
2: 嗯，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
1: 嗯、
2: 谁扣子掉了，哎，黄磊老师那西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
1: 哦。
2: 啊，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1: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2: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
1: 啊，
2: 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建议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1: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4: 行啊，
1: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2: 不敢不敢。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1: 选三位吧，好吧，来，
4: 来，我来，
1: 马伯瑞，小豆，
4: 我来。
1: 好，
2: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4: 怎么来？
1: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2: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5: 啊啊！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2: 你看多好，
5: 可喜欢你了。
2: 是
5: 哎呀，崔老师真好，哎呀，照相儿啊，崔老师照相儿。
2: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又
1: 松弛。我们下一个，
2: 闪一下是，哎呀，
6: 哎。崔老师，
2: 哎呦，
6: 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2: 哪个呀？

0: 哎呀，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假粉丝
2: 啊，来，肖兵
3: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4: 谁，
3: 郭德纲，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我特别喜欢您，哎呀，特别喜欢，我见了你。
4: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2: 是的，
4: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这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2: 出去了
4: 对，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这对，
2: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5: 好嘞，
2: 咱们再来演一次。
6: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
4: 这孩子真会说话。
2: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4: 呦呦，眼睛，跟谁俩呢？
0: 崔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2: 说相声啊！
3: 哎。哎，崔老师，我咋又在这儿遇上您了？哎呦，太开心了！
4: 我本人怎么样？
3: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
4: 哎呀，
3: 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上您了。
4: 这很自然，
2: 很自然啊。
4: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2: 这就深思熟虑了。
4: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2: 窍门，
4: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还要头，还要眼。
2: 哎，
4: 这不够，这
2: 特别好，特别好，
3: 这还算着呢，
2: 马伯瑞，知道除法吗？
0: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十个16是192，17个16是192，
4: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5: 就有戏了，
4: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5: 对，
2: 窍门，你们今儿来着了，哎，
4: 学到了。
2: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博，哎，就是这一下一点拨，马上你就明白了。
5: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还琢磨呢，假，哎，太假。
2: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7: 你教个乘法哥啊，小乘。
8: 这成本我也一般啊，
2: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
5: 来，我们谢谢崔老师，
2: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9: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2: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4: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9: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2: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相声？
4: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2: 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4: 真没说过，
2: 真没说过。
4: 我跟他合作这是演戏呢吗？这是。
2: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4: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2: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的相声，好不好？
4: 好好好，
2: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

0: 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呀、啊，大伙儿都知道吧？十八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干嘛呀？等会儿没说完，
1: 你别说，干嘛呢？
0: 讨董卓呢？
1: 说评书，还没饿死呢。
0: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1: 还说评书呢？
0: 说评书怎么了？
1: 太过时了。
0: 哦，过时了。
1: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0: 凋敝，你这词儿，你说
1: 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啊。嚯、嗯，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哦，还有这大鼓，
0: 哎，大鼓，大鼓，
1: 尤其是这大鼓，
0: 大鼓怎么了？
1: 简直没落。
0: 大鼓还没落。
1: 这大鼓，我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0: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哎？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1: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没人听。
0: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1: 没人听
0: 啊，还没人听，没人听，
1: 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
1: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0: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1: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哦，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0: 我也出专辑啊。
1: 你出什么专辑？《
0: 三国演义》。
1: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0: 怎么了？
1: 那《三国演义》那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三十多年了。
0: 三十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30多年，我4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1: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0: 那都多，知道吗？
1: 太远了，嗯。现在谁听啊？
0: 不行了，
1: 没人听啊，
0: 太陈旧。
1: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不爱看。
0: 这也是仨字儿，
1: 拜看
0: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1: 你也别捧我，
0: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1: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0: 带着我说新的。
1: 对了，
0: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1: 我指导你呀、啊。
0: 哦，这还指导上我了。
1: 行，我看得出来。
0: 干嘛呀？
1: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0: 压根儿就不信。
1: 没关系。
0: 干嘛呀？
1: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0: 哦，他还会评书，
1: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0: 那咱们听听吧。
1: 行吧，
0: 展示吧，来。
1: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0: 啊，对，拍这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

0: 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
1: 没想没想好说什么，
0: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1: 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0: 说吧。你不拍吗？
1: 哎，不是拍我，哎，不说不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0: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1: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0: 这黑影是听出来了。
1: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1: 暗焰翅刺了冰光，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0: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1: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裹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0: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1: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0: 太次了。
1: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0: 教我就这个。
1: 对了，
0: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还藏头式，
1: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0: 等于是老翻新。
1: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0: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1: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0: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1: 对了，听着它优美，
0: 对，
1: 有这文学性。
0: 对，
1: 一大套啊，有这么好，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0: 有，
1: 兵器字儿
0: 没错，
1: 还有这个一百多部。
0: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步啊？
1: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0: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
1: 不知道就别说，这就报教你的。
0: 多讨厌！
1: 咱就先说这枪字啊，
0: 枪字。
1: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呀？
0: 怎么背呀？
1: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

0: 手里这杆枪。
1: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0: 就是它有气质，
1: 一点都不疼，确实有气质，
0: 有气质。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1: 对，你现在哪有啊？
0: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1: 怎么样啊？
0: 击毙你！
1: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我？
0: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
1: 哦，这是现在的枪了。
0: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1: 什么呀？
0: 名号。
1: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0: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3州6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减大将。
1: 哎，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0: 对了，哎，再比如说，
1: 还有
0: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那是同林同海川啊，
0: 这多好听，
1: 是好听。
0: 现在这个名字太短，
1: 太短了。
0: 钢铁侠
1: 啊，钢铁侠有
0: 绿巨人
1: 啊，对，
0: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1: 短了那能跟他。他们一样吗？
0: 也往长了说呀。啊，
1: 怎么说？
0: 比如钢铁侠，
1: 钢铁侠叫
0: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还阿拉斯加侠。
0: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阿拉斯加侠，
1: 阿拉斯加侠。
0: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1: 嗨，奥丁森。
0: 这有劲儿没劲儿？
1: 雷神好，
0: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1: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当然了，
1: 那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0: 来，
1: 来，
0: 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1: 复仇者联盟传。
0: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嚯，恶灵骑士帮忙。
1: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0: 对，没错。
1: 来吧，还又开始了。
0: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就是人山人海啊，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嚯，乱糟糟的，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灭霸一打这响指，
1: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上一半人就没了。
1: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然后啪。
1: 哎，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也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
1: 哎，
0: 接住！
1: 哦，这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0: 太厉害了，
1: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1: 是，
0: 这时候就在后边，灭霸住手！哦，谁来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1: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这灭霸一看有机会啊，抽着这灭菌图大刀，啪，搂头就剁，嚯，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

0: 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擦啦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了。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哟，这时候就听着后边，
1: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啊！恶灵骑士到了。
1: 来
0: 朋友们细留神，模特就坐定一个人，头盖骨波光临，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二寸，摔脚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十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五寸零五分，短小方便撬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三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挨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棋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阵，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穴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磨得劲儿大，且不表。此人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旗上写七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仨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
1: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2: 我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1: 对，
2: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1: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3: 这黄梅戏吧，
1: 黄梅戏
3: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1: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
3: 妈呀，对，这好感觉今天考我了。
1: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3: 为救李郎李家园，睡了黄半州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
1: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洪哥爱听相声啊，
4: 对对对，
1: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4: 非常耐斯啊，
1: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4: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就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
1: 啊，
4: 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事，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
1: 哦，
4: 这么的一个节目
1: 是吧？
3: 太好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4: 谢谢谢谢、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1: 是啊，
4: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 哎，
4: 太开心了！
1: 是啊，
4: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
1: 啊、
4: 前辈
1: 啊，
4: 得向人家多学习。
1: 那应该学呀，
4: 我也得向您学习。
1: 我
4: 高明阳
1: 啊，是我。
4: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我们很熟悉啊，
1: 咱认识的早啊。
4: 别看年轻
1: 啊，
4: 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1: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4: 演员，
1: 演员啊，
4: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1: 啊，
4: 人家都听过。
1: 哎，那还是观众啊，
4: 你不得先听。

0: 老先生演
1: 都演过呀，
0: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在学习，你在上台表演
1: 都怎么学，
0: 多好啊。啊，不光说相声啊，
1: 还干嘛呀，
0: 弹三弦。
1: 哎，学过。
0: 他弹三弦好啊，有天赋。
1: 什么天赋啊？
0: 帕金森。
1: 他那就弹不了了，那就
0: 比我强啊。
1: 不，没有，
0: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啊、
1: 倒是个选择。
0: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1: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0: 那我能干什么呀？
1: 您开出租，
0: 没驾照，
1: 送外卖，
0: 不认道，
1: 做生意，
0: 没本金，
1: 进厂打螺丝。
0: 我试过。
1: 怎么样啊？
0: 没人要。没，
1: 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0: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1: 什么职业病啊？
0: 懒。
1: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0: 我真琢磨过啊，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1: 那想明白了吗？
0: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1: 什么呀？
0: 当老师。
1: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0: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呢？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啊，幽默风趣啊，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1: 哎，这倒是个优点，
0: 对吧？啊，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嗯，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1: 怎么专教小学呀？
0: 初中的教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没上过。
1: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0: 当老师优点多呀。
1: 还有什么呢？
0: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啊，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1: 怎么加呀？
0: 你比如说啊，背古诗啊，打快板儿。
1: 背古诗打快板儿啊，这得什么样啊？
0: 一到上课啊，让班长报幕。
1: 还报幕？
0: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啊，掌声有请。哎呦，还有，我这一上台啊，站在台上，
1: 还有台，
0: 讲台吗？啊，站在台上啊，哎，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1: 哎，等会儿吧。嗯，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0: 应该是
1: 同学们。
0: 感谢同学们捧场。
1: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0: 感谢同学们上课。
1: 别感谢了，
0: 不是我感谢，不，我不，我那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1: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嘿，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好，老师还要掌声呢。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0: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0: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教呢。
0: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0: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0: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0: 医生。
1: 这挨边吗？
0: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0: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个、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哦，
1: 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
0: 嗯，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0: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

0: 行啊，知道吗？
1: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0: 肯定不相信啊！
1: 现场试一回，
0: 怎么试啊？
1: 试一回，
0: 怎么试啊？
1: 你有病？
0: 你有病？
1: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0: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1: 神经病的？
0: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1: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0: 来一回，
1: 你不信咱试试？
0: 那行，试试试试。
1: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0: 啊？哪儿啊？
1: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0: 没问题。嗯，大夫啊，
1: 查个血。哎，
0: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1: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0: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1: 先问啊？多大了？
0: 23。
1: 有房吗？
0: 没有。嗯、啊。
1: 有车吗？存款多少？不是，父母干什么？
0: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2: 先问吗？
0: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1: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0: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1: 问问
0: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1: 啊？你哪儿不舒服？
0: 我失眠。
1: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0: 失眠就做 CT 呀、啊？
1: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0: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啊？
1: 嫌少？
0: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1: 我得看检查说话
0: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来，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1: 看看啊。看，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0: 不认识字儿啊。
1: 怕你太紧张了。
0: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1: 看看你报告啊。啊，
0: 看看吧。嗯，
1: 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0: 那行
1: 行啊，回家吧。
0: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1: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0: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1: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呀、啊？
1: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0: 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5: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就感觉
4: 这么尊敬，
5: 对，我得学习呀。啊。
4: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6: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4: 11针，
6: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4: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5: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6: 哎，这个真棒，这个。哦，
4: 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去。是。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晚上好。
5: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7: 对，
5: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哎呦，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7: 会的还不少。
5: 常鹏旭给您啊磕头了。哎，
7: 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5: 你磕得好啊。
7: 我磕得好像话吗？啊，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5: 财迷，
7: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啊？
5: 俗话说得好啊，礼多人不怪嘛。哦，
7: 这倒是。
5: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啊，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7: 给我行什么礼呀？
5: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7: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5: 我跟您握手了。
7: 我也跟您握手了。
5: 我跟您拥抱了。
7: 我也跟您拥抱了。
5: 我跟您，
7: 哎，你走。哎哎，你干嘛呀你？
5: 有点矜持了今天。
7: 我哪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

0: 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1: 是吗？
0: 啊，
1: 那我今天考考您，
0: 您随便来呀。
1: 您比方说吧，
0: 啊，
1: 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
0: 啊，
1: 怎么称呼啊？
0: 啊，这叫家父。
1: 哎，
0: 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1: 没有这意思
0: 啊！
1: 我的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0: 你别来这套。
1: 说得好。
0: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
1: 啊！
0: 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
1: 哦，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0: 那就叫父亲。
1: 哎，
0: 你没完了
1: 是
0: 吧？
1: 说得太对了
0: 啊！
1: 这是称呼父亲的时候
0: 啊，
1: 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0: 这叫家母
1: 啊，称呼自己的哥哥
0: 家兄，
1: 称呼自己养的鸟，
0: 养的鸟，
1: 嗯，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家巧啊，
0: 家巧都出来了。
1: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
0: 啊，
1: 您说巧不巧？
0: 你提这干嘛呀？您
1: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
0: 啊，
1: 怎么说？
0: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1: 用什么？
0: 得用捉。
1: 哦，
0: 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捉金。
1: 哦，捉金。
0: 哎，捉金。
1: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0: 这是什么话呢？
1: 捉金见肘吗？
0: 啊，谐音梗啊。
1: 还有还有，
0: 嗯，
1: 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0: 这叫捉见。
1: 嗯，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0: 捉笔。
1: 形容自己养的鸟，
0: 家巧。
1: 不对，
0: 这是
1: 捉木鸟。
0: 好，我什么鸟都养。
1: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
0: 啊。
1: 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0: 哦，称呼别人怎么着？
1: 您比方说吧，
0: 啊，
1: 您要称呼我的父亲，应该怎么说呀？
0: 这你难不住我
1: 啊。
0: 这叫令尊。
1: 哎，对了，
0: 对吗？
1: 要称呼我母亲呢，
0: 令堂。
1: 称呼我儿子，
0: 令郎。
1: 称呼我三舅。
0: 啊，
1: 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0: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1: 这也不知道吗？
0: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家人呢？
0: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哎，
1: 还有还有
0: 啊，
1: 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
0: 啊，
1: 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0: 哎，有。
1: 您比方说吧，
0: 嗯，
1: 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0: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
1: 啊。贵庚，
0: 就是问他年纪。
1: 贵干，
0: 问他干什么。
1: 贵州。
0: 贵，不知道，
1: 我国的一个省。
0: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1: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
0: 啊，还有，
1: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0: 哎，没错。
1: 您比方说吧，
0: 嗯，
1: 问一个人高寿，
0: 这是形容年龄。
1: 高就，
0: 这是形容职业。
1: 高足，
0: 这是形容徒弟。
1: 高跟鞋，
0: 嗯，这是形容个子矮。
1: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1: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1: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
1: 哎，你才高血压呢。
0: 啊，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
0: 啊，
1: 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做了这么多相声演员
0: 啊，
1: 在行为礼仪方面呀，
0: 哦，
1: 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
0: 要，
1: 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嗯，
1: 举止端庄，
0: 呀呀，
1: 温文尔雅。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
1: 啊，
0: 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
0: 嗯，
1: 同着大伙的面
0: 啊，
1: 咱俩今天现场比一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
0: 嗯，
1: 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0: 啊。
1: 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
0: 哦，
1: 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
0: 哦，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
0: 嗯，
1: 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0: 哦，这就是酒杯了。
1: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0: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1: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0: 行，
1: 咱们比比。

0: 那咱俩比比
1: 敬酒礼。
0: 哎，好。
1: 哎呦
0: 呦，
1: 常老师，
0: 哟，窦老师，
1: 我跟您敬酒了。
0: 哎，我敬您呀。
1: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
0: 啊，
1: 我敬您一杯。
0: 哎，别别别别别，我敬您。
1: 不不不，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
0: 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是不是比你低？
1: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0: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1: 您等等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
0: 啊，
1: 没分出胜负。
0: 哦，
1: 咱再比一回
0: 啊，再比一回
1: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
0: 嗯，
1: 您来我们家做客，
0: 嗯，
1: 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
0: 哦，
1: 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0: 哦，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哟，
1: 常老师，
0: 窦老师，
1: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
0: 嗯，
1: 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
0: 嗯，
1: 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0: 哎呦，
1: 我们家楼道太黑。
0: 哦，
1: 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1: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0: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给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去去。哎，我这你，哎，你
1: 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
0: 啊，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
0: 啊，
1: 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0: 哎呦，不用，
1: 嗯，
0: 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
1: 哎呦，
0: 啊，
1: 司机师傅，
0: 啊，
1: 开车。
0: 开始。我还没上车呢。
1: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
0: 哎，
1: 上来吧。
0: 不是，我说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
1: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
1: 哦，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
1: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
1: 啊！
0: 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
0: 哎，
1: 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都来。
4: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
3: 哎，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5: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
1: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嗯、啊，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
0: 嘿，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嗯，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嗯嗯、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模拟，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帮忙，帮帮忙。
0: 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
1: 行
0: 吗？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不是，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那你坐吧。啊，哎呀，娇娇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长得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嘿，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
0: 哎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
0: 哎，
1: 行，
0: 再来。
1: 哎，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
0: 哎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哦、
1: 贵重的，
0: 哎，
1: 喂，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搬，
0: 还搬上来？
1: 哎，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哎、行不行？
1: 行行
0: 哎、来，进来
1: 、哎进来，
0: 随便坐啊，
1: 随便坐、啊，
0: 随便坐。
1: 哎，
0: 谁让你上桌了你啊？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下来。哎，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1: 客气点
0: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1: 一般客气就行。
0: 对。嗯，你夸夸我。
1: 夸
0: 你夸夸。
1: 哎、夸夸了。
0: 哎，
1: 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0: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1: 对，
0: 哎、
1: 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0: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1: 正常，那个，嗨、嗯，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0: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1: 我不好意思说。
0: 多少啊？
1: 三千。
0: 三千呐？
1: 您再加俩零。
0: 三十万呐？
1: 三千点零零。
0: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1: 不这么说显得正式。
0: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1: 是，
0: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脾气有点大。
1: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0: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1: 都是我的错。哎，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0: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1: 行，太好了，您放心。哎，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吃香的喝辣的。
0: 好，
1: 我们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椒，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0: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1: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 和甲基丙烯酸甲酯。哎，
0: 太冷了，太冷了，
1: 太冷了，我肯定我对的好，阿姨。
0: 行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反应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1: 是，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吧，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她在乐啊。
3: 对对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4: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总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

欢。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啊，你醒了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睡在这儿？你先别紧张，先坐。嗯，坐。小姐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在富春的酒廊里边，小姐喝多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你的家住在哪儿，没办法派人送你回去，只能让你在我这办公室里边屈就一晚上了。昨天晚上我。
0: 董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失礼了。小姐，你对威士忌是很有品味的，但是你的酒量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以后啊，我劝你还是少喝一些。这幸亏是醉倒在富生，如果醉倒在外边，我想小姐这么漂亮，肯定会有危险的。那董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难道就不危险吗？<笑>小姐是富生的贵宾。
1: 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的。好了，打扰董老板了，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谢。
0: 这要走吗？我派人送送你。
1: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先走了。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1: 好的。

0: 来了。太太，您看还需要加什么菜吗？啊，
1: 不用了，挺好的。李妈，你也去吃吧。
0: 哎，

0: 阿宝啊，你胃口不好啊，怎么筷子动也不动的？
1: 是没什么胃口，突然间想吃炸臭豆腐了。
0: 哎呦，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脏兮兮、臭烘烘的，闻着就恶心。
1: 这你就不懂了，闻着恶心，但吃起来香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缠着我爸带我去吃炸臭豆腐。说起来，上海滩炸臭豆腐最有名的要数金博他们家。哎，这好几年都没见着他了，这一说呀，还挺想他的。
0: 哎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是堂堂富绅的大老板。哎，你想啊，一个大老板蹲在地上吃臭豆腐，成何体统嘛？
1: 那怕什么的呀？哎，要不然你陪我去。
0: 我不去，被人家见了笑掉大牙的。对了，阿宝，你那么想吃的话，我让李妈去买啊。
1: 这你就不懂了，炸臭豆腐这东西啊，必须得在原地吃，现炸现吃那才香呢，一拿过来就变味儿了。不行，越说越想吃，要不这么着，你先吃，我吃臭豆腐去啊。
0: 去不去吧，
1: 走了啊。哎，你别等我了，吃完炸臭豆腐啊，我就直接去服装上班了啊。

0: 小姐，那两只狗一直跟着，没法下手啊。
1: 刘少爷，你好几年没有到我这里来吃炸臭豆腐了，
2: 是吗？啊，
1: 时间过得真快，我也太忙了。现在啊，你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了，你忙啊也是应该的。
0: 金墨，哎，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啊？嘿，不过有一点啊，你这个臭豆腐啊，炸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笑>
3: 你说的好啊，嗯，好，你慢慢吃，慢吃啊。
0: 哦，什么时候动手？
3: 你先走吧，到时我通知你。
0: 嘿。

0: 哟，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这富生还没开门呢。
1: 今天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专程来看董老板你的。
0: 看我？看我什么？
1: 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害得你受了风寒。我专程过来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大碍。
0: 没什么事，小事一桩。
1: 没事，我就放心了。
0: 哎，要不这样吧，先进去坐会儿，我请你喝点东西。
1: 不用了，你先忙吧，我也还有事儿，改天再见。
0: 那好，再见，
1: 拜拜。
2: 啊，快去把包给追回来，快去。哎，
3: 走。老板怎么了？
2: 快去，快去帮忙，快点。
3: 好了，快。
4: 我告诉你们，一会儿下手利索点，等他过来看准了一刀拿下，知道吗？哎，家伙。
5: 有枪，快跑。
6: 把那几个给我招回来。
7: 是。站住，贼跑得开枪了。
1: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用。过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会把包给他追回来。
5: 老实点，走，快走，快点，走。
0: 哎，警司啊，刚才是一个人抢包，怎么抓回两个人了呀？
8: 那边还有接应的，
9: 跑了俩。
8: 看看少什么没有？
0: 再看看少没有什么东西。
5: 哎呦，您就饶

0: 了吧，就饶了他们吧，干嘛跟他们一般见识的。
1: 对，饶命饶命啊。
2: 既然小姐说饶了你们，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记住了，以后要再干这种勾当的话，我就要了你们的命。
1: 是是是是，
3: 记住了，
1: 还不快滚滚滚，快滚！
0: 董老板，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
0: 谢谢你，那你先忙，我走了，拜拜。
2: 哎，路上小心点。
0: 知道了。

0: 你们没事吧？怎么没事啊？我们哥几个差点把命搭上。钱呢？
1: 你们别泄气，这次虽然失败了，我们再找机会，下次一定能成功。
0: 行了吧，大小姐，你错了吧？董福宝这种人物也是我们哥几个敢碰的，我也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上了你的贼船了。这次说什么也不干了。
2: 哎，
1: 我可以加倍给你们钱。
0: 你给做金身也没用，另请高明吧。走，
2: 走。

0: 躲不过明天，一定会杀了你的。
1: 小姐啊，
2: 哎，
1: 请。
2: 金伯，你这臭豆腐是越来越好吃了。
1: 好吃啊，这一盘就送给你了，不收钱。
2: 那可不行，你这是小本生意，钱我必须得付。
1: 哎，小姐啊，你最近啊天天来，给我带来好多生意啊，这是我的小心意，你慢慢吃啊。
2: 那谢谢你啊，金伯。
1: 不谢。
3: 哎，你爱吃这个？
2: 董老板。
3: 哎，真应了那句话了啊，天涯无处不相逢。给我来三份。
1: 哦，好嘞。
2: 怎么了，董老板，你也爱吃炸臭豆腐啊？
3: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长大了也改不了了。我是没想到啊，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也敢坐在路边吃臭豆腐啊？啊，不怕别人看见你啊？
2: 那你呢？董老板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亨，连你都堂而皇之的坐在这路边野摊上吃臭豆腐，我一个小女子有什么可介意的？
3: 哎，就从我们都爱吃炸臭豆腐这方面讲，咱俩也算知音了吧？
2: 我觉得我们不是知音，我们呀是臭味相投。
3: 金伯，今天怎么这么慢呀？
2: 哎，你先尝我的，
1: 不太好，
2: 刚炸出来的，
1: 马上好了。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先借你的一块尝尝啊。嗯，
2: 真想不到，短短几天，我跟董老板竟然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真像做梦一样。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刚刚认识的，像是认识了很久了。
3: 你别说，我也有同感，相认识很长时间了，不过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2: 哦，我叫林雅兰，你叫我 Nancy 好了。
3: Nancy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哎，你不是上海人吧？
2: 哦，我是南洋人。
3: 南洋人？
2: 嗯。
3: 那你来上海做什么？
2: 我父亲在南洋做生意，后来他打算在上海开一个分公司，经营茶叶还有丝绸，就派我先来探探路摸摸底。没想到就认识了董老板这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日后我若是遇上什么困难，还希望董老板能鼎力相助哦。
3: 没问题，只要是在上海滩，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忙的。
2: 这个我放心。

0: 董老板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哎呀，董老板每次出行都有保镖亦步亦趋地保护着，真是又有排场又风光啊。
1: 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威风很有排场吗？
0: 未必。
1: 怎么未必啊？你说说。
0: 董老板是上海滩有身份有影响的人，配合这种身份跟地位，当然就是大搞排场了。但是依我看，董老板你应该是爱好自由的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在路边摊吃炸臭豆腐。所以这种风光排场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自由。董老板，你在为自己的名声所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1: 说的没什么不妥，我只是忽然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真正能懂我能说出这番话的你还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没骗你，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路边吃炸臭豆腐，而且是一个人。
0: 董老板，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1: 什么感觉？
0: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我不想见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
1: 那为什么？
0: 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梦幻之中。

那种感觉奇妙极了，它能让我忘却一切，也能令我不顾一切。我试图停止这个美梦，让自己从梦中醒来，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停止，也不愿意停止。我想这或许就是爱情的魔力在作怪吧。也许你认为我太大胆了，毫无羞涩之心，那么请原谅我的大胆跟坦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无法

0: 醒了啊！哎，上来！
1: 哎，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盯着，
2: 这
3: 个人压了，全压了。
0: 厂子里没什么事吧？
1: 一切挺正常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那位姓林的小姐，这两天没来。
1: 没来，我估计她最近钞票输得太多了，不敢来了。
0: 行，我知道了，没事，你去忙吧。

0: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1: 我叫姐，慢点。哎，哎，小天，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了啊！
0: 我没有家，哎，我就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1: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0: 我家好不好？哎。

0: 进来。哎呦，真的是累死我了。哎，阿宝，你快过来，快过来看看我买了好多东西的。哎呦，我的腿都酸死了。哎，李妈，快点来，来帮我捶捶腿来。哎，阿宝，你快来呀！哎，看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1: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也不嫌累。
2: 阿宝，你猜我看见谁了？
3: 看见谁了？
2: 我看见蝴蝶了，他正好也去逛老凤祥。哎，他没电影上那么漂亮，只是个普通女人，只不过有些名气罢了。哎，李妈，你去给我倒杯水去。
4: 哎，
2: 我跟你说呀，听说这个蝴蝶去年啊跟一个叫什么林雪怀的闹离婚，把整个上海滩搞得沸沸扬扬的。哎，阿宝，你听我说完没有啊？
1: 在听。
2: 好像据说现在又有了新的相好了，是在洋行里面卖茶叶的。
1: 卖茶叶的怎么了？
2: 哎呦，这个上海滩阔佬这么多，他想靠上谁还不容易呀、啊？偏偏看上个卖茶叶的。哎，你说这卖茶叶的能挣多少钱呢？哎呦，我看这蝴蝶真是昏了头了，自讨苦吃。
1: 哎呀，
2: 嗯，
1: 你可千万别忘了啊，当初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住在石窟门，还不如一个卖茶叶的呢。
2: 阿宝，你不一样的，在我阿姨心中啊，你是条真龙天子，哎，早晚都会发达的。要不我要死要活的嫁给你？哎，你看，这不发达了吗？哎，李妈，你去休息吧。
4: 好。
2: 哎，阿宝，我给你看样东西。看着啊，阿宝，你看漂亮吗？
1: 漂亮。
2: 那个蝴蝶啊，出价15000，抬高价钱想赶我走。哼，我想都没想，出价30000，结果这个戒指就归我了。
1: 嗯，就这么个戒指30000？啊？你的戒指多的，这10个手指头都戴上都戴不过来，你还买它干什么呀？还30000，还跟人家争？
2: 哎呦，阿宝，这算什么呀？好歹我是堂堂富商大老板的太太，哼，我可不能给人家比下去了。哎，对了，阿宝啊，我告诉你，我还买了新旗袍。哎，你看，怎么样，漂亮吗？
1: 漂亮。
2: 哎呀，哎，你看这旗袍多合身呀！啊，哎呀，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玉英啊，比他们强100倍。哎，阿宝，哎，阿宝，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富商。

0: 你怎么回来这儿呢？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不回英国，又躲着不肯见我，一个人偷偷搬到这里来住，什么意思？
0: 我
1: 在深更半夜的。

0: 你要去哪儿啊？是急着去福生会董福宝吧？
1: 董伯进来说话吧。
2: 这段时间看你们俩是出双入对，如胶似漆呀、啊、看你们俩这样子像是深陷情网无法自拔呀。
1: 孟伯伯，你误会了。
3: 是吗？
0: 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老板，还是老样子吗？
1: 对，还是老样子。
0: 哎，对了，老板，前段时间和你一起来的那位漂亮小姐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话多。
0: 对不起，老板。
1: 不要了，换咖啡。
0: 好的。
2: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3: 您没听错，这是一个既可以为父亲报仇，又可以让洪门子弟免受牵连的好办法，也是报仇的唯一手段。
2: 阿珍，这太危险了，你可要想清楚。你是个女孩子，
3: 正因为我是女孩子，才可以消除董福宝的防范之心。
2: 你这是胡闹！一旦董福宝知道你是竹铁山的女儿，那就是羊入虎口。
3: 只要能为父亲报仇，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
2: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阿珍，你爸走了，孟伯伯就是你的亲人，如果你真出了事儿，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3: 孟伯伯，你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不能败。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有什么需要孟伯伯的，你尽管讲，孟伯伯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3: 孟伯伯，谢谢你，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说的。
2: 阿珍，你跟董福宝眼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他差不多已经上钩了，您就等着瞧吧。

0: 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嗯，是不是啊？
1: 哎 ，Nancy，
2: 董老板，好久不见了。是啊，你好久没来了。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走了。哎。
0: 需要什么？

0: 你注意到了吗？和咖啡时，董福宝偷偷监视过咱们。哼，姓董的果真中了你的圈套，他好像对你动了真情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回去了。
0: 哼，
1: 转告孟伯伯，让他随时准备好，一旦我抓到机会，就请他派人立刻动手，一定要要了董福宝的狗命。
0: 好，知道了。

0: 说什么？霞飞路28号。
1: 28前面还有一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对了，我给您记下来了。您看，
0: 阿良，你做事很认真呐，连贴在墙上的广告纸你都给接下来了。这是英文字母 A 呀。
1: A， 哦，那就没错了，霞飞路 A28号，那是一座西式的洋楼，非常的阔气，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佬住的富宅。
0: 霞飞路没听说住着哪个有钱人姓林呢。
1: 这有何难？小老大，你想，霞飞路是法租界的地盘，
0: 嗯，
1: 以您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想搞清楚这户人家的底细，那不是易如反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去吧，忙你的。
1: 哎，好。

0: Hello，
1: 喂，是德维尔福吗？啊，我是董福宝啊。
2: 啊，原来是督察长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效劳的？
3: 岂敢岂敢啊！
1: 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啊，霞飞路好像是你的管辖吧？
2: 对，没错。督察长先生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啊，那天呀，我路过霞飞路，偶尔看见霞飞路 A28号那幢洋房非常漂亮，我想问问，这是哪位名流的产业呀？
2: 啊。督察长先生还不清楚，那所房子的主人是上海的名流中的名流。
1: 名流中的名流，那是谁呀？
2: 我告诉你吧，不单是你，每周开会的时候，连巡捕房的警务总监都得听他训话呢。
1: 沙逊先生，你说那所房子是沙逊先生的？
2: 没错没错，沙逊先生几年前就把那里买下来了。
1: 哎，可我从来没看见沙逊先生住在那儿啊。
2: 他当然不住那里，他好像是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你知道租给谁了吗？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打扰了，没别的事了，再见。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

0: 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

0: 制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

0: 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

0: 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汇报完毕。
1: 探长先生们，保护法租界的安全和租界繁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OK？
2: 是。
1: 总代板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3: 没有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会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1: 我身为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在我的辖区里边找一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否则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怎么了？嘿，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紧张起来了？
0: 没有，只是你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意外。
1: 不会吧？一个在富商挥金如土的女大亨，不会这么脆弱吧？
0: 段先生，我一向认为你是绅士，你知道吗？住处是一个人的隐私，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可是十分不礼貌的呀。
1: 是吗？哎，我想问问，只许你写信给我不留地址，就不许我打听你的住址吗？而且你的信写得那么长，害得我几天都没睡好觉。你的信写的是不是也太唐突了？
0: 那这么说，你今天是来讨伐我的？
1: 我是来告诉你答案的。
0: 答案？什么答案？
1: 你所有的想法在信里边写得非常清楚。我是说，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想听你跟我讲实话。你那信里边写的都是真的吗？

0: 南子，恕我直言，你好像不是南阳人。
1: 为什么？
0: 上海有很多南阳人，我跟他们平时也有往来，但是我看你不像啊，你的行动举止做派包括口音都不是南阳。
1: 你说对了，我虽然生在南阳，但是我长在苏格兰。
0: 要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对上了。给我拿个杯子。
1: 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生意又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去国外的姑妈家了。我一直是长在那儿的。
0: 难怪啊，
1: 我姑妈家住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后来我就考上了爱丁堡大学，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工商科肯定没什么前途，也没什么用处。没想到几个月前我父亲就把我叫回了南阳，然后派来上海负责接管公司的贸易。
0: 这就对了，苏格兰是威士忌的故乡，难怪你对苏格兰威士忌情有独钟啊。
1: 苏格兰人啊，可以说是威士忌泡大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了。本来我以为来了上海之后就再也喝不到了，没想到你满足了我的心愿。

0: 哎呦，我都累死了，忙了几个时辰，我浑身都散架了。哎呦，阿六，你算账啊，我睡一会儿。哎
1: 呦，老板娘，尽管睡你的觉好了，不过梦里头要警醒一些的哦。
0: 哎呦，怕什么？有你在，我怕什么？我放心得很。哎，我跟你说了啊，那些人要是不听话的话，你别客气，尽管修理他们。
1: 老板娘多心啦，有我阿六在，舞厅的那些人是不会耍滑头的。不过老板娘要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哦，以免那些狐狸精趁火打劫，进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
0: 哪个狐狸精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说哪个狐狸精？肯定是阿芳，是不是？啊？哼，怪不得呢，这两天见到我都是不自然的样子。原来他是……不行，我要去找他。
1: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哎呀，老板娘，老板娘，那你坐坐坐坐。老板娘多心了，就咱舞厅那几个货，赤条条的站在董老板面前，董老板连正眼都不会瞧他一眼的。
0: 那你说是谁啊？那狐狸精是谁？你说呀，你急死我呀！
1: 我跟你讲了，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跟
0: 你
1: 讲的。
0: 哎呦，你别啰嗦了，你快说。
2: 老板娘，事情是这样的，咱们赌场啊，来了个女赌客，楚楚可可着了。人也长得老漂亮了，真的像仙女一样的。你知道，她一进赌场，所有的男人，晓得吧？所有的男人魂都被她给勾走了。
0: 哼，这跟我们家阿宝有什么关系？
2: 老板娘，
1: 这个女赌客对那些男士连正眼都瞧眼都不瞧的，就唯独对咱们家董老板，那是，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英雄爱美女。美女惜英雄啊，董老板是英雄，女赌客是美女，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
0: 闭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是你随便说的。我告诉你，我们家阿宝不是这种轻薄之人。
1: 老板娘，董老板肯定是正人君子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流水虽然无情，落花它是有意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再敢乱嚼舌根子，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1: 老板娘，我有几个胆敢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的？啊，你要到酒楼去看看就好了，去看看。
3: 我听说，学理科的人都是非常有性格的。我真想象不到，一个女孩子学理科，然后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到底是不是你的强项？但有一点我知道啊，如果不是我珍藏了这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可能早就离开上海了。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因为你才

0: 怎么了？
1: 我觉得我有点喝多了。你替我喝。怎么了？我们俩之间还分你我吗？

从长计议的，晓得吧？啊，但是现在一定要给董老板留面子，啊，否则不好收场的，人这么多，不好收场。

0: 能这样吧，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不会有事儿的。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说我是富森大老板的。
0: 什么呀？
1: 拜拜。

0: 哎呀，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少喝点酒。
1: 晚吗？你回来倒挺早的啊、哦。有狐狸精勾魂，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什么狐狸精勾魂啊？说什么呢？
1: 你胆子太大了你！你在我眼皮底下嘎平头，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2: 做什么嘎平头啊？听谁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的？我亲眼看见的。吃老酒吃得蛮尽兴的嘛啊！那狐狸精喝剩下的酒是不是味道好极了？
2: 不是，嗨，你那个人呐，是富生的一个新的客人，在富生已经输了很多钱了，然后就喝醉了。我是为了稳住他，也是为了富生的生意。那是逢场作戏呀、啊。
1: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你亲口说的，我就信你这么一回。阿宝，我为你付出多少，你是晓得的。想当初，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还不是为了给你付房租啊！你没有咖啡喝了，我给你去买咖啡；你没有衣服穿了，我替你去买衣服。你晓得吧？我们舞厅里姐妹用的化妆品都是最最高级的，而我呢，我用的都是最最廉价的，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供你吃喝穿住吗？
2: 阿英，我没忘。
1: 可你倒好，你现在风光了，发达了，你不要

0: 么可能把你给甩了？怎么可能不要你啊？你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好。阿宝，你晓得吗？这一辈子我就你一个靠山，要是你再不要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阿宝，我告诉你，那些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们不会看重你这个人，她们只看重那些钞票，你知道吗？那些钞票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别哭了。

0: 小姐你好。
1: 孟先生呢？
0: 在那边。
1: 孟伯伯。
2: 阿珍，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既然跌入了陷阱，就由不得他了。
2: 好，走。
1: 不过，董福宝心思缜密，他暗中派人查到了我住处，甚至猜到了我不是南阳人。
2: 那怎么办了？
1: 孟伯伯放心，我已经遮掩过去了。况且他现在对我是浓情蜜意，只要是我说的话，他都深信不疑。
2: 好，不过阿珍，切不可大意。董福宝精明异常，要想下手。必须把一切布置妥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1: 我心里有数。
3: 喂。
4: 喂，阿宝。
3: 啊，是我 ，Nancy 吧？
1: 我想你了。
4: 喂。
1: 阿宝，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
3: 啊，也没有。有什么事儿吗？
1: 阿宝，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想去骑马，你陪我去好不好？
3: Nancy， 是这样，实在对不起，今天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陪你去骑马了。改天好吧。
1: 工作再重要，也不能搞坏了身体啊。
4: 阿宝，我就是想去散散心，你陪我去嘛。
3: 娘子，真的对不起，改天吧，啊，就这样。
1: 阿宝，喂。

0: 富南马术俱乐部见，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等你。
1: 哎，南子，南子，

0: 什么事儿？
1: 你都听清楚了？
2: 千真万确的。
1: 好一个董福宝啊，在我面前一套背后一套，我看你没完。
3: 驾驾
4: 驾
3: 驾驾。哎，你这马骑得不错呀。
4: 英国呀，有很多马术的乡间俱乐部，有空的时候我跟姑妈经常回去骑的。
3: 是吗？
4: 走吧，
3: 咱俩歇会儿吧。
4: 不会吧，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走了，驾。

0: Mense! Mense！
1: 阿宝，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我看看。小伙子。啊。我在这儿呢，让我看看，没事吧？
1: 没事。
2: 师傅找你有急事，让你马上过去。
0: 现在就回去吗？
2: 是啊，就现在。
1: 那你去忙吧，我这没事儿。
0: 来，你起来，我看看还能不能走。能走吗？
1: 能走，没事儿。
0: 这不行，得马上去医院。哎，赶紧送林小姐去医院。
2: 啊？哦，好的，小老板。
0: 先回去，一会儿去医院找你。啊？
1: 啊。
0: 交给你了。
2: 好的。啊，林小姐，

0: 行了，你别哭了啊！等阿宝回来，老夫定会询问清楚啊。
1: 师傅，
0: 阿宝，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点，跟我回家去。哎，
2: 老板呢？
3: 顾老板，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
0: 起来，起来，起来！
3: 你要替我这，
1: 还不放了？
3: 你要替我做主，
1: 赶紧回去！
3: 放开我！你，
1: 我犯了啊！放肆，回家去。
0: 阿宝。
2: 顾老板，你看见没有啊？他当着你的面对我大吼大叫的，他！哎呀，顾老板呢？他真的是有了新的相好，救不了我这个结发老婆了。
1: 别胡说啊！
2: 顾老板，你要替我做主啊，否则我不要活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别再哭了。老婆这不是来了吗？一会儿老夫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先回去，别委屈了啊！来，来人，送小老大夫人回去。
4: 董太太，请。
0: 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啊。
1: 弟子管教不严，让他跑到这儿来，扰了你的清静。
0: 怎么，最近有新的女人了？
1: 没有，我只是最近……
0: 就算有别的女人，那又会怎么样啊？啊，你身为本帮小老大，别说她一个女人，你就娶她个十房八房的姨太太，那也不为过。为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要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师父是反对的，可你就是不

0: 怎么样，现在师父的话应验了吧？哼，这个女人缺修养，少家教，胸无点墨，庸俗不堪。她竟然跑到老夫这里来胡搅蛮缠，我可以想象，在家对你又是何等的嚣张放肆。阿宝，像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
1: 依我看，干脆把他休了算了。上海滩好女人那么多，随便你挑，随便你选。你要是能找一个门当户对、品质高雅的女人做小老大夫人，那对本帮也是一件大好事情嘛。
2: 师父放心吧，弟子回去以后一定会对她严加管教的，绝对不会让她再来打扰师父的清静。
0: 哎，好吧。 反正该说的话，师父都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总之，以后绝不能容忍他再如此的嚣张啊！这样会有失你在帮内兄弟面前的威严。
1: 放心吧，师父的话，弟子记住了。
3: 哎，小老大，
1: 你们怎么回来了？林小姐呢？
3: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我们已经把林小姐送回家了。
1: 嗯，我知道了，去吧。哎。

0: 太太，您说那顾老板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说您这去了一闹，万一他怪罪下来，别说是您呐，就是先生，他也担当不起。
1: 哎呀，那不是阿宝给逼的吗？再说了，那顾老板人挺好的，他说啊，还给我主持公道呢。
0: 太太，李妈呢年长了几岁，是过来人，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说吧。
0: 哎，太太，那男人都是要脸面的，您说您到青帮那么一闹，那不丢了先生的丑啊，让他脸面往哪儿搁呀？再说了，他要是把您轰出了门，您这阔太太的好日子就没得过了呀。
1: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好办呐，这管住男人呐，先要管住他的胃。这样啊，你呢下厨房去给他做几样小菜，晚上回来呢犒劳犒劳他，他一高兴呢，你再跟他说几句软话，这事情不就过去了？
1: 哎呦，李妈，这不行的，那厨房脏兮兮的，又是烟又是油的，我不行不行。再说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菜的，这笨手笨脚的，那哪做得了嘛？
0: 我教你呀。
1: 哎呀，算了，李妈，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赔个不是，不就行了呗？
0: 也行。
2: 金花，
3: 小老大，
2: 好。阿良，林小姐好些了吗？
3: 放心吧，小老大，林小姐没事儿。
2: 那些补品给她送过去了吗？
3: 哦，送去了。她还一直很关心你，问我您为什么没有亲自去看她。我说您太忙了，抽不出身。
2: 好，知道了，没事了，你去吧。
3: 我先走了。
2: 哎，阿良。
3: 嗯？
2: 帮我接个电话，万一要是林小姐打来的，你就跟她说我正在忙，我不在。
3: 好。喂，林小姐你好。哦，我们小老大去工总局开会了。哎，好的，再见。
2: 哎，他说什么了吗？
3: 哦，他没说什么。

0: 听说您不在，他就挂了。
1: 没事了，你去吧。
0: 哎，好。
2: 什么？他不愿意见你？
3: 都好几天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2: 那他是不是识破了你的身份了？
3: 不可能。如果他识破我的身份，应该对我下手才对，怎么可能又派手下关心我呢？
2: 那为什么呢？
3: 我觉得他不想见我，可能是他那个粗俗不堪的老婆在从中作梗。
2: 你好不容易让他上了钩，就这么断了，那我们的计划
3: 没那么便宜。孟伯伯，你放心，我会再想更好的办法的。总之，咱们这个计划不可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我先走了。
4: 陈老板，这个生意做成了，你能赚一大笔钱。
5: 不感兴趣。
4: 陈老板，你为什么不先听我说完了再走？
5: 不好意思，包奈尔先生，我对你的生意实在不感兴趣，对不住了。哎，
4: 陈老板，再谈谈。陈老板，哎呀，我们再谈谈。
5: 我都说了不感兴趣。
4: 陈老板，你失去了一个能赚取高额回报的大好机会。
6: Excuse me. May I sit here?
7: Please.
6: Perhaps we can talk.

0: 汤来喽，先生，喝点汤吧。
1: 我吃饱了，该去上班了。
0: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1: 没胃口。
0: 太太，快去啊！
2: 阿宝，阿宝，你等等。
3: 阿宝，你还在生我气吗？我不是有意去闹的。那个顾老板没有责怪你吧？
1: 阿英，无论咱们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都算是家事。你到青芒这么一闹，以后我怎么做呀？
3: 我真的不是有意去的，阿宝，我改还不行吗？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1: 去吃饭吧。
3: 阿宝，
0: 太太，哎，太太，慢慢来啊。先生迟早会消气的。
3: 消气？自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给我脸色看？我王月一也不是好欺负的。
0: 阿宝，
1: 哎呦，怎么了？怎么不进去啊？
0: 我想你了，你想不想我？
1: 楠子，我们两个，
0: 我们一起进去喝酒好不好？
1: 哎，我，那个，我今天还有点公事儿，我。
0: 你干嘛呀？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那你说出来，我肯定要改。你干嘛这样不理我？
1: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你的错。这么着吧，不在这儿上站，咱们进去说啊。

0: 老板，林小姐，请二位需要点。
1: 老样子。
2: 好的，请稍等。
1: 说吧，到底为什么不理我？
2: Nancy，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1: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2: 我们两个人就

0: 像话吗？当然客人这样太没礼貌了。
1: 哟，客人呀，什么样的客人要你大老板亲自陪着？哼，除了陪喝酒还要陪什么呀？
0: 对不起啊，林小姐，走吧。
1: 董老板啊，
2: 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
1: 我是、
0: 那个
1: 我是谁呀？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王月英，这位呢是林小姐，也是富生的贵宾。
2: 董太太，董太太您好。
1: 哟，好什么呀，林小姐，我们家最近呀、出大事儿了。
2: 哦，是吗？
1: 可不是吗？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最近我们家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经常有小狐狸精钻进来偷鸡摸狗，搞得我心情是糟透了。哎呦，我真恨不得抓住这个小狐狸精，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阿宝，你说是吗？
0: 有点不像话了啊！林小姐是这儿客人，我们在谈正事儿，赶紧走。哎呦
1: ，林小姐，我看刚才你们俩聊得火热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倒是想知道你们俩在聊些什么呀？哎呦，林小姐，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0: 哎呦，有什么事回家说行不行？回家。
1: 那么小气干什么呀？也说给我听听呀。难不成你们俩说的都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怕被我听见不成？哎呦，林小姐，你长得真是漂亮啊！瞧瞧这脸蛋，这身材，哎呦，难怪男人的魂被你勾走了。
3: Mr. Dong,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business another day. We'll look for a quiet place, okay?
0: No problem. Nancy, I'm very sorry.
1: 你这个小狐狸精！你说你要不你给我气死了，
0: 你给我走！太不像话了！
1: 你打我你！你骗了我！你们这些狗男的！
4: 别这样，太太，你别这样，走吧，太太，走吧，走。
5: 真是不要脸呐，真是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2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王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2只。
1: 199元2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2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2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2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2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2只。
1: 再送2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

0: 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二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元，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出道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

0: 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二十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

0: 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你奸杀的，你良心被狗吃了，你去死吧！我跟你说，你去死吧！哎哎，
1: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我对你那样，是我错了，对不起，你别闹了，行吗？
0: 我不保，董不保，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能有今天？你怎么能做上青帮的小老板？
1: 我扎着你！
0: 你能成为不知的大老板，还不是因为我王玉英啊？没有我，你早死了你！你还在这儿呢？啊，你现在风光了，你发达了，你就要把我甩了？你太他妈不是人了！你。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没忘。当年在石窟门，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死了，我就饿死了。我知道报恩，可是你怎么做的啊？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到处去嚷嚷，到处去折腾，让他上上下下的人全都知道了。
0: 我就让他们知道。我告诉你，我除了让父身知道，我还让亲帮弟兄知道，让你跪在他们的面前来跟我发誓，除了我王玉英一个女人，你再不能有别的女人。否则的话，你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真疯了你！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再闹的话，我就真不理你了，我就真走了。我说过，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对你，但是你不能这样啊，弄得人所有人都知道，我怎么去青帮？我怎么回复生？
0: 啊，你现在怕丢人了？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你既然那么喜欢他，你就把他娶回来呀！哪怕我做小，他做大都没有关系。
1: 你说什么？
0: 娶他回来呀！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哎，不是你真疯了是吧？
0: 我
1: 行，王艳英，王艳英，你听着，你去吧，你去，你去把他给找回来。如果今天你有本事，你能把他给找回来，两个我就都娶了。
0: 竟然敢这样说！

0: 肉，
1: 来，
0: 你的报纸，哎，
1: 给我来一份。
0: 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互有损伤。
2: 给我一份报纸。
0: 哎，先生，给您。
3: 李总，李总，
4: 李总，
5: 李总，
4: 李总，
5: 李总，李总。
6: 吕座，兄弟们受点伤不要紧，可兄弟们的心却伤透了。小鬼子整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挑衅，可上司却让咱们忍着，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啊，是不是？兄弟们，
7: 是是
8: 是，
9: 够了够了够了！

兄弟们，让你们受委屈了，这是我王腾蛟的无能啊！看到你们这样。 我王腾蛟的脑袋可以丢，但兄弟们的委屈不能白受。放心吧，这个仇，俺替你们报，这口恶气，俺指定替你们出了，俺给你们鞠上一躬。 谢谢你们。

0: 喂，警备团案王腾蛟，戴司令在吗？他啥时候回上海啊？知道了。
1: 大司令没在上海啊？军政部开会去了。他奶奶的军政部，屎都该堵到屁股门了，还他娘的不急不慌，开会开会在意在意，一来一去，还不是让国军在小鬼子面前当缩头王八？
2: 大哥。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就是想请示咱们司令部，让咱们警备团跟中村幸雄的海军陆战队大干上一场。你小子又想往外憋啥屁啊？
2: 我倒没憋啥屁，我就觉得戴司令不可能同意。
0: 不见得，戴司令，我还是了解的。128开战那会儿，他带领。 淞沪警备部队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打得挺有主。戴司令和军政部那帮昏官不是一路人，他和咱才是一条心，最恨小鬼子。嗯，俺觉得这事儿有门。
2: 二哥，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眼下国民政府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的协议，就算戴司令有心应战。 他敢违抗上级的命令吗？眼下委员长根本就不想跟日本人交火，他想留着这股劲儿跟共产党干呢。就算您跟他说了，也就送您一个字儿。

0: 忍他娘个头！还要忍到啥时候？人的兄弟把命都给丢了！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有屁痛快放！哎，你小子，好脑子啊！ 狗日的，老子从来都没闻到过你小子放的屁，是香的。哼，去，把侦察连长叫来，好好合计合计。是。
1: 是。我可以做了吗？你觉得呢？
2: Waiter， 要杯咖啡。
1: Thank you。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董监嫂她的脾气可真是够大的，幸亏我涵养好，要不然非得被她气出毛病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2: 我当时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我一想到你每天都要跟他朝夕相处，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哎，过去的事儿让他过去吧，咱们今天不谈这个好吗？哼，你电话里边跟我说有事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1: 啊，这几天我看上了一桩生意。 想跟你一起投资，
2: 什么生意？把西洋的民间艺术引进上海。西洋的民间艺术？嗯，
1: 什么意思啊？你看，目前的上海滩时髦的消遣方式无外乎是跳舞和唱戏。嗯，可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腻了。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口味，比如说把西洋的马戏、杂技、魔术、滑稽表演引进上海，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2: 这赚钱姿势不必说了，
1: 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感不感兴趣？我很感兴趣，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最近啊，我正想复生的娱乐太老套了，观众老看下去会看腻的，所以呢，我也正在琢磨把这些项目换一换。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咱们把表演场所就定在复生。
2: 我不想跟你的赌场搞在一起。
1: 为什么？
2: 浮生人多眼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不想和他们搅和。阿宝，我只想跟你合作，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事情。
1: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把这表演场所设在什么地方？我已经看过了，一元大舞台。我知道那个地方。
2: 老板是个美国人，对吗？对，他叫鲍威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把西洋的民间艺人引进上海来，漂洋过海，而且常驻艺员演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最近有点周转不灵了，所以正在招股筹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放弃。当然了，你也不用着急做决定。 等你有时间，我们去豫园看看他们的演出，正好你也认识一下包内尔先生。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也不迟。
1: 这事儿我不用考虑了，就按你说的这么定了。不过表演我可以陪你去看看，什么时候去？
2: 周末吧，礼拜六，礼拜六他们有演出。

0: 那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咱们礼拜六见。
1: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0: Waiter，
2: 先生，
0: 不用等了，
2: 谢谢。
0: 那我先走啊，
1: 拜拜，
0: 拜拜。礼拜六见。
1: 礼拜六见。
3: 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让你准备的人准备好了吗？
3: 走。来，给小姐露两手。
2: 好。小姐。
4: 孟伯伯，
3: 嗯，
4: 你找的人不会就是他吧？
5: 是啊，就是他。
4: 艺员大舞台演出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他哪行啊？
3: 阿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演出团里表演魔术这俩演员恰恰是华裔，用他们来交换，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4: 就算他们是华裔，但是包奈尔跟他们两个那么熟，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吗？
3: 这个由孟伯伯来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了。你只要把董福宝骗到舞台上，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魔术密道距离地面非常高，董福宝掉下去必死无疑。
4: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只是摔晕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3: 老大，
6: 局座，
3: 你派一个人在密道等着。董福宝掉下去如果没死，告诉他见机行事，一定不能让董福宝活着离开密道。
6: 是。
3: 阿珍，明天艺员大舞台，一定把你父亲的仇给报了。

0: 林小姐。
1: 嗨，鲍威尔。
0: 嗨，这位一定是赫赫有名的东福宝东老板了。
2: 这位就是鲍威尔。
1: 是的。
2: 你好，鲍威尔。
0: 你好，你好。两位里边请。
2: 好的，走吧。
0: 东老板，想必林小姐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吧？如果能获得东老板入股支持，我的意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怎么样，东老板有没有兴趣参股与我合作经营呢？
2: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 Nancy 喜欢，我就可以投资。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投50万块，如果你以后运营的好的话，我可以再追加投资。
0: 真的？太好了，热烈欢迎你这位华人董事加盟议员。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条件，邓老板尽管提，我会全力满足。
3: 虽然这个钱是我投的，但是名义上是 Nancy 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Nancy 就是你议员大舞台的一个股东了。你看怎么样？
4: 阿宝，你
3: 怎么了？难得我送你件东西，你还喜欢，你就收下吧。哦，
0: 中国有句古话，鲜花送美人，宝剑赠英雄。董老板出手不凡，以50万资金股份当作鲜花送给媒人。Nancy 小姐，你这位媒人要拿什么回赠英雄呢？来，今天议员好事不断，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啊，
4: 抱歉，我有点头晕，你们喝吧。
2: 怎么了？怎么会头晕呢？
4: 没事儿，可能有点伤风感冒吧。
2: 感冒了？嗯。怎么会感冒的？
4: 可能是前两天有点着凉了。哦，对了，邦纳尔先生，我觉得议员大舞台的经营成败直接关系到董老板的投资回报。

0: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1: 当然没问题。10000美引进西洋艺人之前，生意清淡得很。最近我花大价钱从我国请来最有名的马戏魔术表演团来医院做长期演出，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生意好得不得了。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全天有5场表演，票提前3天就被订空了。两位请放心，我已经提前为你们预留了座位。
2: 哦，我看还是算了吧。Nancy 今天身体不舒服。
0: 啊，没关系的，包纳尔先生一片热情，我们也不能大煞风景啊。
2: 那身体没问题啊？
0: 没事儿，就一点小感冒。包纳尔先生，请带路吧。
1: OK， 好，请。我本来可以给两位安排包厢的，可是2楼所有包厢都为同一个客人定下了，只好委屈二位了。是令人讨厌的日本人，请坐。

0: 始まります。
1: 大家好，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怡园大舞台来。首先要给大家献上的是我们飞鸟杂技团献给大家非常精彩的杂技节目，大家欢迎。
2: 好，好，好，好。

精彩幻想。

0: 快，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2: 下面由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魔术大师给我们表演魔术，大家欢迎。
3: 最精彩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叫什么？

0: 我们可以慢慢欣赏，我去去就来啊。
1: 杰克先生现在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和他配合一下，哪位愿意上来议事啊？
2: 我
3: 好嘞，
4: 好嘞。
5: 突然觉得同学的力量渐渐回去了。
1: 走，我送你回去，走吧。
5: 那就有请这位美丽的小姐上台吧。
1: 大家鼓掌。
5: 哎，对不起啊，他今天身体有点不……
3: 那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就不合适吧。
5: 那我还是上去吧。
1: 哎，别，要不这样，我替你上去，你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行吗？
0: 请，
1: 快坐下，坐下，好好休息，我上去。

Sunset.

0: 行了，我带你出去。怎么了？啊！别着急啊！妈，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1: 别说胡话！
2: 站得起来吗？啊！抱着我，抱着我，抱住我吧。

0: 什么？议员大舞台发生大爆炸？这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事情发生太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朱小姐呢？她怎么样啊？
1: 当时剧场太混乱，人们都往外跑，我们都没看到朱小姐。

0: 南 C， 你没事吧？大夫，他怎么样？
1: 很万幸，他的腿骨只是轻微的损伤，但是骨伤的部位的肌肉损伤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清理，需要慢慢的调养。
0: 放心吧，没事啊。
2: 医生，我能回家调养吗？
1: 这不可以，必须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你才可以回家。
0: 南 C， 咱们听医生的啊。大夫，把你的送到病房去吧。
1: 好，
0: 走，我陪着你。走吧，
1: 走吧。
3: 怎么样？有阿珍的消息吗？我刚到医院的时候，法布瓦现场都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4: 那就是说，阿珍和董福宝都没有消息。
3: 董福宝掉入密道，想必必死无疑。至于竹小姐，局座，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听说这场大爆炸死了很多人，竹小姐至今都没跟我们联系，恐怕……哎呀，
4: 董福宝的死他是罪有应得，可阿珍他……你们俩要继续寻找阿珍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是。
2: 你伤怎么样了？
0: 我的伤没事儿，医生说了，养两天就会好的。主要是你，腿已经骨折了，得好好的休息几天啊。
2: 对了，你不是被魔术师关在箱子里面了吗？怎么出来的？
0: 哎呀，别提了，这个蚂蚁团的魔术保险措施太差了。我进了那个箱子之后啊，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面，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后来终于发现你被困在那儿了。
2: 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我，如果当时要不是有你，估计我要死在医院了。
0: 别瞎说，你肯定会没事的。
2: 谢谢你啊，爸。

0: 好了，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1: 我再陪你待会儿啊。
0: 不用了，医生都说了，我这没什么大碍，休息。

0: 我已经收拾好又回来了，啊，把眼睛闭上，闭上，
1: 嗯，
0: 绿眨眼睛，闭好，
1: 好了，你快走吧。

0: 老子费了他娘的牛劲儿，没想到这炸死了几只毛毛虫，让他娘的中村兄弟这两个王八羔子逃了一命。
1: 大哥，我觉得挺好的，虽说咱没炸死这俩狗日的，但是咱给他炸了个重伤啊，狠狠地削了削他的锐气。
0: 你懂个屁！ 大哥是要杀他们呢，嚣张气焰吗？大哥是要彻底要那两个狗日的狗命，既解了国恨，又替俺福宝兄弟报了家仇。哎呀，俺还眼巴巴的等着给俺福宝兄弟报喜呢，让他请喝顿大酒，这回全他娘泡汤了。哼哼。
2: 你说什么？董富宝他没死，
3: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朱小姐也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受了点伤，眼下正在人际医院接受治疗。
2: 谢天谢地，阿珍她没事就好。可那两个混蛋，他不说董富宝掉进密道必死无疑吗？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
3: 我想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吧，只有问过朱小姐以后才能搞清楚。
2: 你马上跟阿珍取得联系。
4: 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被董富宝和青帮的人发现，否则阿珍就会有暴露的危险。是，
3: 我这就去办。
4: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3: 这情况还不错，创口没有受到二次感染，这样看你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4: 啊，那谢谢你啊，
3: 好好休息吧。哎。

0: 他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
1: 那请你转告孟伯伯，我这儿没什么大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这就好。哎，朱小姐，那天到底怎么回事？董福宝怎么会安然无恙？
2: 这次真够险的，我命差点没了。哎呀，
0: 慢点，慢点，
1: 慢点。
0: 阿南不死啊！
3: 有祸福啊！
0: 照这样说。
4: 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0: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4: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您还是先走吧。
4: 好。
5: 阿宝，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相通的必备美食。如果你水杯不离手，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蜜金桔，家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
6: 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7: 天天吃都吃不腻。
5: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9元。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元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
8: 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翠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俗话说呀，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其实很多人啊都不知道。 金桔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是我们恢复能量的补充剂。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翠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而且呢，从嗓内眼直到前半身啊，甭提有多舒服了，好像整个人都通透了。尤其是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更应该多吃。
5: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就有记载，它香清味美，质质举坚，光彩灼烁，如今谈完成真果也。李时珍更是在《本草纲目》果部中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属下气快格，止咳解心，必臭皮尤佳。金桔的果实中含有 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每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生需求。甘草也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除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档，常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而且补充维 C， 为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能量。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9元。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 还是99元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9: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甘草金桔，每逢鲜果上市，乡亲们呢就会抢先把它收回去。

0: 赶紧给它做成甘草金桔，为的就是要把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能量物质啊都牢牢的锁在果子里，以免呢挥发分解掉。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就是我们老家来的原产地翠梅金桔。你看这品相，你尝尝这味道，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生产出来的原果原味，是老辈人呢留给我们家乡人的舌尖密码。好吃价不贵，就是这口味。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吃着呀太爽了。自从买了这个甘草金桔，哎呀，我感觉简直就是我喉咙的救星，每次吃完呢，嗓子都冰冰凉凉的，特别爽，特别的舒服，也没有痰了，嗓子也在不再呼噜呼噜响了，夜里睡觉也踏实了，白天呢也来精神了。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一颗，爽。
2: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石胖胖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是真舒服，真解馋，很多家人都爱吃，男女老少都抢着吃。您收到的每一包甘草金桔呀，全都完整啊，好果子，而且都是用新鲜的金桔人工采摘、人工清洗，福建农家老甘草精心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金黄金黄一整包，一看就忍不住想吃。而且这甘草金桔，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多种活性营养物质啊，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收到以后啊，不管是直接拿来吃，还是把它泡在茶杯里，咱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您就怎么吃。
2: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囊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尤其要多吃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碧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平均每10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干果，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就有记载，它香清味美，质质举坚，光彩灼烁，如金坛盘，成真果也。李时珍更是在《本草纲目·果部》中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属下气快格，止渴解腥，避臭，皮油甲。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每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1天的维 C 需求。甘草也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 上品，除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

0: 畅，长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而且补充维 C， 为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能量。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以前呀，我都是把茶杯放在床头，现在呀，我出门之前就把它泡在这个保温杯里，走到哪儿都带着，想喝呀随时都能喝。到最后呀，我连这果子都把它吃了。
2: 自从我老伴给我买了这石胖胖的甘草金桔，我这个从来不吃零食的人也每天吧唧吧唧的吃起来了，我可太喜欢它了。你看呀，它清凉解闷有嚼头，尤其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对我特别好的。像我平常啊重油重盐，口中惯了，身体都在亮红灯，也不敢多吃，但是呢突然减下来，平时嘴里啊连个味儿都没有，寡淡的难受，随时随地的嚼几颗甘草金桔，我觉得比吃润喉片好太多了。现在我出去逛公园都带着。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0: 天气甘草，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伸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平均每10斤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品质上乘的甘草金桔，滋滋入味，鲜亮诱人。咽痛咳嗽来两颗，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千万别犹豫，石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裹上甘草，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在空调房间里、暖气房里也不会觉得干。

0: 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米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石胖胖甘草金桔好吃，太好吃了！
2: 我们家乡有句话说：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当年应季的金桔，是现做现发，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自然晾晒的，上面啊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单，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0: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如果你水杯不离手，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米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3: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4: 甘草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2: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5: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
6: 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囊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尤其要多吃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碧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平均

费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干果，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天津将组团亮相。2026新领军者年会即将在大连召开，记者探馆带您抢先看今年亮点。天津口岸2026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将于今天正式开启。端午假期出行数据出炉，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
1: 本届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并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家参展主体。天津市依托市场化办展模式，组织21家优质企业亮相展会，同步策划多层次、分赛道、全链条配套经贸活动，围绕京津冀6链5群产业布局，精准匹配海内外资源，以专场对接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本次天津参展阵容覆盖了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清洁能源、供应链服务6大展区，诺和诺德、天津食品集团、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等行业龙头集中展示天津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循环经济产业实力，天开源零碳园区、金企全链服务集群特色板块同步展出，集中呈现数字经济、零碳产业等本土优势赛道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天津将联合经济贸促会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开展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对接会、海外代表团访金2大重点活动，落地5场细分产业专场，分别围绕绿色低碳循环、中亚经贸合作、矿业装备出海、光伏储能一体化、园区规划标准出海5大赛道，对接清洁能源、高端装备、绿色建材、跨境服务、现代农业产业链，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中亚、非洲、南美市场，挖掘合作机遇。
0: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功举办3届，含金量和落地成效一年比一年强。本届链博会有哪些新亮点？下面通过一组数据带您了解一下。
1: 本届链博会延续并优

0: 优化了六链一展区的格局，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链博会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于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200个，团组数量和规格均超过上届。第四届链博会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各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将于6月23号到6月25号在大连举办。今年会议现场的整体布局上有哪些亮点？如何更高效地让参会嘉宾沟通对接？本台记者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邀请世界经济论坛会议运营总监塞维林·波多拉克带大家提前探馆。

0: 今天下午2点半，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届时将进行视频直播。今天在天津大沽口港区，冰级散货船“石美达号”将办结海关通关手续，后续将满载京津冀地区出产的钢结构等大件工业装备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开启本年度北极航线首航之旅。这也标志着天津口岸2026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正式启动。
1: 北极航线依托北极东北航道通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冰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航运通道，是连接东亚与欧洲北部及北极沿岸地区的最短海上航线，较传统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的远洋航线缩短航程约1/3。该航道的通航窗口期有限，每年6月至10月仅冰级船舶可通行。凭借着时效稳定、综合成本可控的优势，已成为京津冀大件工业装备出海的重要补充物流通道。近年来，天津口岸北极航线进出口货运量持续攀升。从目前的仓位预定和备货情况来看，今年基本班班满仓发运，全年货运量还将会继续保持大幅增长态势。北极航道全年只有3-4个月通航窗口期，船期排布高度集中，容错空间小，通关环节衔接不畅，很可能会耽误整船航期。再加上大件装备尺寸大，倒运成本高，必须针对性优化监管模式，才能够兼顾监管效能与通关效率。据了解，今年天津口岸北极航线预计发运11个班次，全年进出口货量预计同比增长超1.5倍。
0: 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的消息。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1至5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33万辆，货值达2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和18.7%。生物 3D 打印这个貌似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其实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全链条。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新华社记者走进南开大学，来看他带来的相关报道。
2: 现在生物 3D 打印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比如说用于再生医学、组织工程，还有我们的多材料的一个研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技术。目前可以用于药物筛选，或者说三维的立体组织培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生物 3D 打印可能相对比较陌生，也比较遥远。但其实，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科领域，制造个性化的牙套，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医院里做一些这种个性化的辅具，已经真正走入了我们的生活。目前真正用于临床移植的这种大型的器官，现在还没有诞生。但是我们一些小型的组织器官，比如说像人工血管，比如说像人造的皮肤，还有人造的骨骼，已经用于临床。打印的是一个这种鼻子的模型。对于我们一些植物的研究的话，其实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我们现在打的只是模型，但是如果真正用于临床的话，那就需要涉及到匹配的生物材料的研究。
0: 金融时报记者则走进虹桥区，看老旧楼宇如何满血复活。
3: 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的天津之眼吧。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原本是一个老旧空间，如今通过腾龙汉鸟成功盘活，成为了天津市虹桥区的标杆项目。有这么好视野的地方到底是哪儿？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像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一河两带三组盘的其中之一，就是三岔河口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煤科北京化与天津研发基地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那个盘活存量的一个项目。
5: 盘活前此地为传统餐饮住宿业态，效益低且维护成本逐年攀升。虹桥区多部门协同破解产权腾退等难题，完成全书整合后，由中国煤科旗下北京华宇整体购置改造，于去年12月正式投用，成功因地制宜盘活存量。
6: 这盘活存量呢，它是一个大的概念，有的地方它就适合干酒店，有的适合干商业啊，有些地块适合一些老的载体，适合开发以后呢建一些商场、一些酒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盘活呢，只要是我们说的因地制宜发展新生产力，我们因地制宜做好盘活一样的。
5: 存量盘活是近年来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各区都在积极探索。然而，一个项目的落地是否就意味着盘活工作画上了句号？
6: 我感觉这个盘活存量它是一个滚动的过程哈。现在只是就说

0: 目前盘活的几个呢，是一些比较大的典型的一些项目，后续呢几个正在盘活的也不少，再往后可能是小表我们在挖掘，现在专门盘活出来很多类，比如说资产类的、厂房类的、商务楼宇类的，还有一些无形资产，这些都需要不断的梳理，我们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更新盘活库，我们在持续不断的更新，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是持续不断的推进下去。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天津消费市场全面升温。本市重点监测的473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三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0.9亿元，同比增长1.2%，累计客流量达798万人次，同比增长4.4%。其中，重点综合体的文化娱乐类消费同比增长5.6%，重点监测的246家样本餐饮企业，三天累计实现营业额2273.8万元，同比增长5.2%。假期三天，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市商务局监测的70家连锁超市门店累计实现销售额9861.8万元，客流量达79.6万人次。6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累计实现交易额3.7亿元，交易量达5.1万吨。那说完了消费，再来看一看交通出行方面。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区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2: 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1288万人次，日均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日均16067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的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好，市区方面，今天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2度上下。提醒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今天是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那除部分延后返程的旅客之外，大批的京津通勤人员呢也是将集中出行，早高峰客流呢依然不少。铁路部门计划呢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共计呢加开8趟进京高铁，发车的时段集中在了清晨5:30至8:40。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有浮出长乐出发的 MF814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呢是230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GS785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再来关注市内交通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也是中考的第三天，本市路网流量预计将显著回升。受工作日通勤叠加中考流量的影响，今天早高峰的预计出现时间延长，部分主干道路快速路车多缓行的情况，预计的拥堵程度较大的路段包括广惠道、卫津路、密云路、黑牛城道等，提醒大家上班上学送考的都要早一些出门。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0: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1: 东南快速路紫金桥到中石油桥一段早高峰车流量非常大，尤其在上下桥以及主路进入辅路需要变道时，容易发生车辆挤蹭事故。在这里提醒您，走主路时经过这个路段，尽量提前靠左侧行驶，不要随意并道。
0: 鞍山西道由南丰路到白堤路一侧，周边有学校和医院。鞍山西道沿线有多座科技数码广场和写字楼，在早高峰时段车流和人流较大，路边停车比较多，对过往车辆的通行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有地铁施工，道路变窄，路口位置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提醒大家注意。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2: 下面再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世界杯首胜。上半场西班牙凭借亚马尔门前包抄破门，奥亚萨瓦尔双响，3-0领先沙特阿拉伯。下半场刚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送给西班牙一个乌龙球，西班牙4-0领先并赢下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上半场伊朗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是经 VAR 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比利时队员恩格伊后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双方最终0-0打平。目前全市麦收超过了70%，应对最近接连出现的阴雨天气，全市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服务农户。
3: 全市麦收从南至北依次推进，位于北部的蓟州区、武清区也开始收割作业。往年大部分成熟小麦含水率适中，收上来就能直接入仓存放。今年接连赶上阴雨天，雨后抢收的小麦潮气大，含水量最多高出1倍以上，近一半的小麦都要先烘干。为了让散户农民也能就近找到烘干设施，市农业农村委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公布。统一烘干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按照麦湿程度不同，每斤3至8分钱。农民们提前电话预约，全市统筹烘干产能。假期里，25家服务站点也一直在24小时连轴转。
4: 烘之前一忙半年。烘完了以后，这麦子倍儿滑溜，再不收它就从地里发芽了。今年得亏有这个，要没这个，今年我们这地可崴泥了。
2: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在金南区小站镇幸福公寓创新应用无在二次同期低压发电技术，完成高压柜更换作业。此次作业在降低带电作业风险，大幅压降不停电作业时间的同时，实现了全程零停电、零感知、零扰动。这也是该技术首次在天津实现现场应用，标志着国网天津电力低压配网不停电作业技术实现新突破。今天距离天开源不到500米的保租房项目松玉正式完工。
5: 南开区红旗路330号松玉天开源店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项目整体为精品精装公寓社区，涵盖 loft、开间两类刚需户型，建筑面积分为33到52平米和28到53平米两种，主打年轻化、简约实用的居住风格，适配园区职场人群居住需求。所有户型均实现拎包入住的标准，室内统一配套家电家具，同时社区打造全维度共享空间，配备免费共享自习室、休闲会客区、专业健身房、快递驿站，满足租户办公、学习、社交、休闲等需求。项目坐落于天开科教园核心辐射圈，零距离对接科创产业集群，依托片区科研企业人才集聚的优势，精准匹配园区安居需求。步行范围内覆盖了多条公交线路和地铁6号线，周边涵盖超市、餐饮、便利店、药店、生鲜市场等基础便民业态。
2: 在中国图书馆协会公布的2024年至2025年全

0: 阅读工作有关名单中，南开大学图书馆入选全民阅读推广成果展示名单。此次全国共有14家单位上榜。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的沉浸式主题旅游专列“金旅时光号”完成线路升级，正式新增广阳站、廊坊市与塘沽站。自此，该专列实现北京、廊坊、天津市区及滨海新区、塘沽的跨城贯通。
1: 金旅时光号定位为移动式文旅体验空间，车厢内融合了剧本杀互动、非遗手作体验、5D 动感影院、主题邮局打卡等多元业态。此前京津段运营期间已经积累了较高人气，此次扩线之后，列车从北京出发，中途停靠廊坊广阳站，终点抵达天津塘沽站，乘客可在广阳站下车品尝香河肉饼、驴肉及雁南春酒等地方风味。抵达塘沽站之后，可便捷前往东江港海岸线、国家海洋博物馆，并品尝时令海鲜。车上同时提供了相声、京剧、快板等曲艺表演及金门特色刨冰，全程配有专职演员互动，营造途中集邮的沉浸氛围。开行时间方面，7月每周六日发车，精准覆盖暑期周末短途出行需求，并减少跨城中转不便，实现了一车直达多景。后续将会根据客流的反馈动态优化服务，进一步助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0: 235辆宇通新能源客车批次交付天津公交，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这批宇通公交车主要是一级踏步，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下车。走进车厢内，全程没有台阶，全屏地板，人性化斜对座椅，玻璃钉扶手等人性化细节设计，都在默默传递着对乘客的关怀。除此之外，这批新车还搭载了宇通网联驾驶辅助系统，分场景来说，开车的时候有碰撞预警、碰撞缓解，还有横穿预警，就是前车突然刹车或者路边突发鬼探头，车辆会先于司机反应过来立刻预警，如果司机没有制动，系统会介入并制动。盲区是公交最大的风险点，这批车辆的300环视和内轮差预警、右转倒车时后视镜看不到的角落，系统替你牢牢盯住。停车进站也有讲究，起步阻止、开门预警，乘客上下车时如果旁边有自行车或行人突然靠近，车辆会第一时间提醒司机精准避让。最厉害的是这个势能辅助系统，如司机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只要一键按下红色的一控按钮，车辆就能快速自动完成8个关键动作，刹车制动、拉手刹、开门、双闪等一气呵成，相当于给每辆车配了一位毫秒级反应、24小时在岗的隐形高级安全员，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司机突发状况引起的伤亡事故。
0: 天津警察学院新成立的天津调解学院设立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今年开始招生。
3: 本市现有各类调解员2.4万名，以退休政法干警、法律从业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为主。为培育专业调解人才，天津调解学院一方面对在岗调解员进行专题培训，一方面计划培养青年调解人才。这次获批的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学制4年，今年首批面向全国招生160人。在师资方面，采用校内外双向选聘模式，校内由学院警察管理与战术指挥教研部、法学系骨干专任教师组成，校外实践师资则由市司法局推荐。
4: 挑选由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基层优秀人民调解员，组建天津调解学院师资库，为这个学院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然后我搁我店门口的冰箱上，
6: 被一个路过的老太太去拿走了。
7: 这
6: 个
7: 我要还给你拿去了。
8: 这是您的东西吗？
1: 嘴馋偷水果，占小便宜也是盗窃。滑翔伞飞行欲乱流，男子被困高空塔吊。女子雨中连人带车摔进急流，众人合力救援。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今天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2度上下，甚至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提醒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

区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预报来看，23号白天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并且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24到2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2度，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神播报。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吗？
3: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0: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深耕技术，严控品质，
6: 药企的技术工作的这个基础，因为做药非常严谨，我也习惯了用显微镜的这个眼光来看我的质量。
0: 超强吸附，调节血脂。
7: 大家看，看这个下面，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麸皮是裹着刚刚倒进去的食用油下坠的，
8: 它能够把这个油都给吸收了。
7: 没错，然后是叫吸附住，
8: 吸附住。
7: 对。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请进。哦，仓叔，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0: 搁搁在这儿，搁在这儿。哦，
1: 哎，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还新着呢。
0: 坐坐坐啊，坐坐坐。哎，
1: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0: 常叔有心了啊！哎，常叔，来喝茶。哎，
1: 谢谢老爷，谢谢。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
0: 哎，阿长啊，

0: 柳小姐，这是五十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观摩。
1: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咏梅，
0: 来，
2: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0: 嗯，
2: 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着，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睡下。

0: 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打一枪。
1: 好。
0: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3、2、1。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1: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0: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1: 好，哎，那我再试试。
0: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的。
1: 小气啊。
2: 大哥，
0: 大气。哎，
1: 大哥，
2: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0: 你别着急，再等等。
2: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
0: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3: 你要造啊？
2: 哎呦，没事吧，大哥？
3: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2: 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0: 你难受，你锻炼去。
2: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1: 三哥，慢走哈。
0: 张大器，你少给我惹麻烦。
4: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

0: 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哎，
1: 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我听常叔说的。
0: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
1: 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2: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0: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2: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0: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2: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0: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2: 嗯，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0: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2: 嗯，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虎子，
1: 来了。
2: 三哥，
0: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早对他下手。
3: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0: 商量个屁呀！商量，老子就干得不顺眼，回去。

0: 是谁？
1: 手枪队。
2: 处长，你找我们？
3: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4: 处长。
3: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5: 好。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3: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0: 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是，
1: 请主当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
3: 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洪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洪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弄死个有你丧没你鸟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4: 行。
0: 大哥，你找我啊？
4: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4: 有。
0: 啥事啊？
5: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5: 绑回来了
0: 啊？
5: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了？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5: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那天，
5: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5: 你糊涂呀！
4: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4: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拆房了。
4: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4: 坐下。
5: 海洋，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4: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5: 你看。办这事儿，
4: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春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5: 行，就这么办。解决一下。
6: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0: 海洋啊，你找我？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坐下说吧。
1: 好。
2: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勋的事情烦心吧？
3: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
2: 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3: 啊，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吉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2: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3: 哎，让我想一想。
2: 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怎么说？
3: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2: 明白了，龙先生高明。
3: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请直说。
0: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3: 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 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0: 看过了。
3: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件事，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3: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
4: 敢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刘老师，你看怎么样？哎呀，真的不像你这个领头。夏萍啊，来客人了。
5: 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6: 想我了？
5: 疼啊！好啦，想你了。
6: 你今天特别漂亮。
5: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6: 真的吗？
5: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6: 讨厌，老欺负我。

0: 志远哥。哦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盐行来看看夏平？
0: 哎呀，没有，最近手枪队比较忙。
1: 别扯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好。

0: 行不行？
1: 这二哥让放了黄文娟，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娟，这手枪队的名声。

0: 全毁了，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青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瞧好。
1: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是啊，
1: 首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得了。

0: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
1: 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终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到他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1: 你想学？
2: 嗯，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2: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乔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